0: 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5月13号，农历的3月27，来到了周三，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8%到98%。本来大家昨天晚上可能就预备迎接这个大雨的到来啊，但是雨水没下来，但是今天呢天气有点阴沉，今天这个雨呢就有大概率会降下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已经关注到家里是不是有那个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小飞飞，就是那个飞蚁，特别令人讨厌啊。确实这一段时间天气这个潮湿，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的时候，哎，不少的河源街坊都已经发现家里或者是外面的时候，就是外面的路灯下面会出现大面积的飞蚁群魔乱舞，有的还会飞进到大家的这个家中。每年的4到6月，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和雨季的来临，白蚁有翅成虫，纷纷就从这个巢穴当中飞出来寻找伴侣，并且要筑巢繁殖，所以他们最近出现的几率就大了。而且尤其钟爱潮湿的环境，像家中的厨房啊、卫生间以及与之相邻的木质家具，都是他们非常理想的栖息地。再加上晚上一开灯，对吧，一到夜间的时候，哎，他们就被这个光源所吸引了。通常他们纷飞的时间是1到2个小时，在晚上8点左右会结束，在雨后的时候是尤其活跃。那怎么办呢？防范这个白蚁飞进家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关严门窗，有可能的话把灯给熄灭了，使用灭蚊拍把家里已经有的白蚁赶快消灭。所以这一段时间有点闷热，尤其到了傍晚又是雨后或者正在下雨的话，这些都是大水蚁出现的高峰期，请迅速关好门窗，关掉大灯，比如说家里的日光灯啊、那亮亮的吊灯啊，打开空调降温，建议家里装纱窗。另外别忘了用那个旧抹布或者是报纸把这个纱窗底下那个缝隙啊也可以堵上。请不要效仿网络的方法盲目在灯下放置水盆，哎，这个有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这个蚁群。另外也不建议随便使用杀虫剂啊，所以在这儿要特别提醒。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古语有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生成长修行，不过是学会在纷纷扰扰中，把向外追逐的目光追回向内，把对他人的期待转化为对自己的要求。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管好自己。最好的修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而是活成自己心中的坦荡。不必怨对伤害，那是成长的淬炼；不必辜负善意，那是前行的力量。外界如何，终是过往；自己如何，方是归途。余生守好本心，修好心性，便是最好的活法。愿你我能够在世事沉浮中守得住本心，在岁月流转里修得圆满。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0: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最近张女士身体不适，就医检查显示肺功能检测处于上呼吸道高敏状态。排查发现，她因为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且多种产品混合使用，产生化学反应，引发化学中毒，进而灼伤气道，导致上呼吸道高敏状态。因为她平时洗衣养成了混合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和爆炸盐的习惯，且使用量偏大，有时还会额外加入爆香珠。华中农业大学化学学院的教授分析，消毒液和洗衣液、爆炸盐混合使用时，会加速挥发性成分释放，长期吸入或者是接触，容易引发呼吸道敏感、气道损伤，敏感人群还可能会出现高敏反应，加重不适。所以如何安全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呢？首先请勿混合，任何清洁剂都应该按照说明书使用，不要随意的混合，尤其是含氟产品，比如84消毒液、漂白水，绝不能和酸性或含氯产品混合。另外保持通风，使用任何挥发性化学清洁剂时，务必开窗通风，并且开启排风扇。物理防护不可少，使用爆炸盐、84消毒液等强刺激产品时，建议佩戴活性炭口罩和橡胶手套。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2: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5月11号，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河源始终把保护摆在首位，颁布实施《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专项整治，系统推进河湖绿美生态建设，打造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万绿湖水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河源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优良比例保持100%，有效保障东江中下游近5000万人的饮水安全。依托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的优势，河源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建设8.3平方公里的水经济产业园，大力培育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引进农夫山泉、华润怡宝等头部企业，集聚了产业链企业65家，形成覆盖上游原材料、中游加工制造、下游配套销售的完整链条，包装饮用水制造业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0: 2025年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超117亿元，实现税收8.3亿元，增长46%，带动水经济产业园所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跃升至1570万元。产业发展起来了，如何拓宽水经济发展的富民路？何国森表示，河源以万绿湖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龙头，深化与周边县镇村和景区景点的联动发展，实施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湖泊家农文旅线路入选省首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全域旅游持续升温。14-5时期，河源市接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4.7%，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2.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5:1，湖城共生、城乡共兴的新局面加速形成。何国森说，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水经济发展集聚城市，打造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由深圳南山区与联平县政府指导，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联平工作队和联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共建。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依托深圳南山区产业资源优势和联平县生态资源禀赋，聚焦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协同模式，提供产业孵化、政策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产业共建、招商引资及农产品增值，为联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初夏时节，河源市采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种植大棚内，圆润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适逢果实采摘期，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前来，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沉浸式体验蓝莓采摘乐趣。实际上，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模式，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裁王雪燕
5: 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宽敞明亮、通风，非常的舒适，也不热，很凉爽的。蓝莓的果实非常肥大，而且甜，果子比较多。我们的伙伴个个都满心欢喜地在采摘，享受着这个采摘果实的快乐。
0: 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杨巧琴：
6: 我是第一次采摘蓝莓的，每一粒蓝莓呢都是很好的口感，很有果香的鲜味。这里的空气好，还有那个环境也很好， 非常的开心快乐。
0: 据了解，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河源市彩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均为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签约入驻企业。其中，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入驻协议，正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筹备工作。此次蓝莓采摘体验活动正是该中心为入驻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动服务的生动实践。河源市采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东安：
7: 我们公司这里种植有150亩，我们预计果的话今年能产20万斤左右，产值应该能达到800万以上。我们跟暖叔叔公司呢，现在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他们公司也为我们带来了客源啊，然后也为我们去引流，因为我们也是作为暖叔叔公司在这边的合作基地。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8: 我们将持续靠前服务，抓实抓细项目对接跟进工作，全力护航香港暖叔叔公司加快落地投产，规范有序的运营。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大厦，通过创新打造湾区研发加联平转化、湾区总部加联平基地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双向飞地机制，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湾区创新成果向联平转化，致力于构建大湾区与联平双向产业纽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8: 我们借助反向飞地建设，把中心打造成为联平设在深圳的企业培育加速基地、政务交流服务窗口以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与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基地，设立产业基金，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的全链条生态，带动区域上下游产业，助力联平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增速棒前列，为百千万工程提供可复制的飞地经验。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是红色球，一、二、三、八、十三、十四；蓝色球是二。一等奖全国共中出六注，单注奖金72,350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36注，单注奖金353,355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346。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实践中，龙川县车田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以车田豆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传统豆腐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加速转型。目前产业园已完成设备迭代升级，供港通道稳步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全面拓展，小小豆腐正加速磨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车田豆腐产业园，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浸泡、磨浆、煮浆、成型、烘烤等工序一气呵成，浓郁豆香弥漫车间。曾经一人一磨、一锅一灶的小作坊模式已被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取代。据悉，产业园日产豆腐达10万块，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市场。为适配供港高标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近期产业园对原有设备进行补充更新与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能与品控水平。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3: 本次我们新增了2台煮浆锅，同时配套升级了8式杀菌系统，后续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持续对磨浆、烘烤隧道炉等关键设备进行优化改进。本次改造完成之后，整体生产效率我们可以提高到30%，这不仅支撑了更大的规模订单的需求，也让产品卫生安全与品质稳定性迈上新台阶。
1: 在市场开拓方面，产业园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域布局。当前供港业务稳步推进，已成功对接香港百家、惠康等主流连锁超市，并严格对标香港市场标准优化产品包装，助力车田豆腐稳步进入香港消费市场。此外，线上加快对接了普普、小象、中农网等优质平台，有望近期正式上线。线下则持续深化与沃尔玛、天虹等大型商超及连锁餐饮企业的合作，多项业务落地见效，产业园整体呈现产销两旺、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3: 因为香港对食品标准、制度和文化要求都比较高，我们现在正在根据他们的要求优化和调整产品的包装设计， 确保产品能够顺利。

0: 顺利进入香港市场。现在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也在同步有序的推进，后续我们会继续拓展更多的渠道，让车田豆腐走进更多的家庭餐桌。
1: 随着车田豆腐产业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引导村集体参与车田豆腐全产业链配套，并组织本地村民承接原料初加工、物流配送、产品包装等配套服务，带动百余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月工资较传统务农收入提升90%，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龙川县车田镇副镇长徐志铎：
2: 我镇将加快推进车田豆腐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打造集黄豆种植、生产加工、休闲体验、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产业园区，并以此建设更高标准的乡村创客空间，吸引更多创客返乡创业，进一步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让产品走出去，把消费引进来，带动镇域餐饮、民宿、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真正以车田豆腐产业一子落，带动镇域经济全盘活。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FM91.1，早安河源。
6: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鲁燕。接下来简短新闻，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大量的新闻短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首先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另外，在这次会议当中还正式宣读了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名单，全省一共有16个县市成功的入选，那么其中我市的东源县入选。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上午，全市呢5月20号这一天啊，结婚登记的预约就达到了428对，较日常登记量激增了数十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其中源城区预约160对，东源县144对，江东新区34对。 针对当天可能会出现的人流高峰，各婚姻登记处也将会增派服务人手，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应急服务团队。同时呢，会增开服务窗口，把常规的窗口全部都开放，并且增设临时办理点。还有就是服务的时长也将会适度的延长，实行早开门、晚关门、午不休的模式，确保当天到场的新人都能够顺利领到证。粤 BA 第八轮即将开打，就是这一周末，本周六啊，5月16号19:30在广工揭阳校区体育馆，是揭阳对河源，这个比赛就会上演了。另外，记者从事文广旅体局获悉呢，在整个的粤超啊、粤 BA 啊赛事的举办期间，我们河源市联动了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的商户，推出了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以及广大的球迷游客送上多元的消费福利。你像这个万绿湖景区就推出了参赛运动员凭你的证件就免费可以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证还可以享门票八折优惠。在叶园温泉、康和云溪温泉也推出了住宿温泉的专属折扣。霍山旅游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的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的观众可以享受到套票买一送一。2026年，我们迎来了第77个五四青年节，共青团、河源市委员会等就共同发起了“更续五四星火，青春热血有我”河源市2026年迎五四青年无偿献血系列活动，现在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团员青年发出了无偿的献血倡议。那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参与到献血活动当中，本次无偿献血活动全部的采血点位和开放的时间已经帮大家统一整理汇总好了，大家可以一键查看河源市各区域的官方献血点的分布。好，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在昨天的一则新闻推送，大家点击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实践当中，龙川县车田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以车田豆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传统豆腐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加速转型。目前的产业园已经完成设备的迭代升级，供港通道稳步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全面拓展，这小小的豆腐正在加速磨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据了解，产业园日产豆腐达到10万块，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地市场。近日，2026年连平县茶产业帮扶暨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元善镇大埠村举行。这一次的研讨活动旨在搭建多方联动平台，打通产供销全链条堵点，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以产业帮扶助力茶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连平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在今年的3月，深圳技术大学投入价值20万元的制茶设备共建研学基地，搭建起政校院企协作、技术赋能、交流共享的优质平台，为赋能连平高山茶产业振兴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另外有一个温馨提示，在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将会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会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的互动电话是2226800、2226900，在直播过程当中会为大家开通。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爆料平台来进行直接的联系，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
7: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4: 河源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关于公开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线索有这样一个公告，为了深入开展2026年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的规范江东新区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切实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问题线索。线索的征集电话是0762-3133-161，3133-161。
7: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昨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将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昨天有记者问，美国财政部制裁了12名所谓和伊朗有关联的个人及实体，其中包括多家中国香港企业，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制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11号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打好价值提升攻坚战，聚焦5个价值，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更好地引导企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项目牵引，在产业链强基补短、能源资源保障、前瞻产业布局等方向梯次部署一批标志性工程，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会从2027年的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昨天的消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第一呢，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第三的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方面，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

0: 并且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必选标签就包括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这六个方面。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96%。近日呢，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当地时间的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文物返还法，简化了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归还程序。中国约150万件文物非法流失海外，那么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下，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的鎏金佛塔等众多圆明园文物可以追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说呢，中国可按程序追索战争期间被劫文物，追索需官方申请，提供证据，双方专家交流互信也很关键。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在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其中呢，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变动较大，涨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56%。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称，2025年年末，广州的常住人口1910.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30万人，年末户籍机械增长人口10.98万人，这是连续3年10万家增长。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当天正式揭牌了。仲裁院将聚焦低空经济领域各类的商事纠纷，助力化解产业发展矛盾纠纷。低空经济纠纷具有技术密集、跨境性强等特点，仲裁院以专属规则高效地化解空域、数据、资产等商事矛盾，巩固广州在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引领地位。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第22届的文博会将于5月21号启幕。这一届展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

展，将会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近日，一则关于天河城百货天河城店即将停业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勾起了不少市民的广州市民的怀旧感慨。他说，逛了30年的天河城百货超市，这一周之后就要消失了。在11号下午，记者实地走访天河城广场，发现传闻当中百货停业的消息并不准确。停业的是天河城百货天河城店的电器馆，以及还有一些T-Mart 的精品超市。该店其余的服装、美妆、珠宝、家居等业态仍然在正常运营当中。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净资产均值为304.3亿元，较上年下降8.7%，降幅较上年收窄3.9个百分点。受到年内多家上市公司重组成功的影响，净资产降幅有所收窄。多家上市房企期内确认了债务重组收益，带动行业平均的亏损额收窄。昨天，东北地区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和陆地，全长25.5公里。昨天，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发布了情况通报，说针对近日网络上对该校，就是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了调查程序。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今年的4月到5月，耿同学讲故事在社交平台账号上相继发布视频，他就举报了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有学者论文涉嫌造假。昨天，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GD01，官方的指导价，这个不便宜啊，390万元起。宇树市场推广负责人黄家伟表示，这只是初步的参考价格，说产量真正量产的时候，最终的版本还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进行调整。他坦言，目前价格确实比较贵，并且确认该机甲是属于特殊型号，虽然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但是现阶段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然需要时间。在11号晚上，关于微信状态能够建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消息传出之后，不少用户直言不需要。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发文回应说，这次仅仅是小范围的测试，目前该功能已经停止测试。张军强调，微信以汉字已读功能以及访客记录的功能，平台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这有的时候这个状态哈，能见到访客记录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当中，有时候它是一个挺尴尬的一个显现。昨天呢，小米集团法务部发文表示，就此前起诉多位自媒体账号侵权案件，公司近期收到法院一审判决，其中小白说汽车、文龙笔记、盛寒雪、高手陆台湾这四个账号在不同社交平台发布了侮辱诽谤小米汽车的言论，目前以上4起网络侵权案均获一审胜诉，法院依法认定相关言论构成名誉权的侵害，判令以上的被告人公开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张特殊的奖状，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这张纸质证明上面写着，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此发奖状以作惩戒。
落款是江永二中九年级组，时间是2026年的5月6号，还盖有了江永县第二中学的

0: 印章。不少网友就对这个举措哈，认为有损学生的自尊心，质疑学校的教育方式不当。记者私信联系到发布图片的网友，对方表示图片是朋友发给自己的，对于此事朋友不愿回应。那在11号，江永二中负责人王校长表示，经过核实，相关的纸质证明确实是学校9年级组主任，这个组织发放的，本意就是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但方式啊确实不对。他说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校长表示呢，被发放纸质证明的学生大概有10几名，目前已经安排收回了，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记者联系到江永县的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跟进相关学校进行了反馈，正在核实此事。确实不合适哈，这鼓励都还来不及呢，你还来一个惩戒式的这种所谓的鼓励，他能鼓励到位吗？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是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的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巴加埃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和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和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和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0: 和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8: 我爱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我，
11: 喜欢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7: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1: 春雨江春情故天，
9: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4: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

0: 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1/4为儿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负责人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给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
6: 噪声、污水、过废等污染问题，遇到这些环境污染现象，我们应如何反映问题，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呢？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信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信访工作办法》，这两部法规规章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部门应当依规依法处理。可见，信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 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

0: 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深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五、信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应如实信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访，我们应注意3个不予受理和2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4: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 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系统总结成效，精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向发力，协同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网络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并于近日公布3宗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昨天下午，市减灾办联合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加科普宣教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宣传活动，以实战化场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据悉，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8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观赛的门票已经开放预约，今晚10时截止。本轮赛事的票价统一为8.8元。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2。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我们的互动电话呢是0762-326900、3268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互动留言。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科长袁毅、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科科长李浩，欢迎三位。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景文、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级使用部部长叶小凡、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级使用部四级主任科员钟琪琪。再次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那么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及时的来为大家梳理在本期上线节目的两个单位的这个相关的热点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市住建局方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住建局相关诉求191宗，其中呢办结158宗，再办33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房屋管理96宗、污染防治18宗、物业管理17宗。下面再来梳理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情况。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诉求415宗，其中办结311宗，再办104宗。那么相关的热点呢，主要涉及住房公积金308宗、劳务纠纷52宗、行政效能30宗。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民生发布。本期节目

0: 公示河源市住房和公住房住建局和河源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来先关注一下住建局方面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杨局，我们河源呢是出台了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出台的核心，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想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哈，相比我们以往的以前推出的政策，这一次的措施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和优化的方向呢？杨局。
1: 好，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住建局局长杨伟。那么房子呢是最大的民生啊，也是我们民众重点关注的这个领域。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应该说是对民生事业的这个有力支撑啊。今年呢，我们联合财政、自然、公积金、税务、人行还有金融监管局呢，联合出台了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初衷呢，是坚持贯彻落实国家跟省的这个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那么坚持以人民为核心啊，立足我们当前这个房地产市场在这个市场重构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啊，用足用好我们地方这个房地产调控的自主权啊，坚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啊。那么通过一个是抓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另外一个呢是全力支持我们老百姓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啊。那么多措并举，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这个平稳健康啊，高质量发展啊。那么这个政策呢，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啊，有效期是3年。和以往的政策相比呢，我们这次呢是立足我们这个河源实际啊，靶向发力啊，有4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吧啊。首先呢是这个全链条的系统施策，那么重点是覆盖了项目的开发建设的全流程。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供应端啊做好这个支持支撑啊。那么这次政策呢，是从土地的开发、这个规划审批以及项目验收这个三大的关键节点发力啊，既优化了土地出让价款的缴交啊，支持土地这个混合开发，又放宽了这个规划控制，优化了容积率的这个计算。同时呢，我们也推行这个分期验收啊、分期规划核实以及分期办理不动产登记啊，这么几项政策。那么从拿地到交房各个环节啊，为企业呢减轻这个负担啊，减负提效啊，夯实我们这个供给端的这个基础，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全方位呢盘活这个存量啊，破解市场发展的这个堵点。那么主要是聚焦我们当前这个房地产库存进行盘活啊，支持我们房地产用地呢要分割转让代押过户啊，同时呢也收购这个闲置的这个存量土地。那么我们也推出这个房票安置还有这个住房的以旧换新等政策啊，鼓励市场化收购这个存量房，用作我们保障房、人才房还有安置房啊，多渠道的加快我们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库存的去化，激活市场流通的这个活力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实打实的这个惠民利民啊，全力支持刚需和改善啊。这一方面呢，重点是聚焦我们群众啊购房的需求啊，推出了阶段性5000元一套的这个购房补贴啊，同时呢也大幅提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这个优化了套数的认定以及提取范围啊，同时降低我们商品房这购房首付的比例啊，落实了增值税、个税、土地增值税等这个税收方面的优惠啊，全方位降低我们这个购房成本，让群众呢这个刚需买得起，这个改善呢换得顺啊，这是第三个。
0: 嗯，
1: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优化我们这个服务的效能啊，简化流程，便民利企啊。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全面优化了规划、验收、备案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审批流程。同时呢，公底房呢可以直接网签备案， 那么销售后呢，也允许进行一次这个更名啊。那么要求所有的这个配套政策都要简化我们办理的环节啊，明确办理实现啊，让我们企业的这个开发更顺畅，老百姓购房呢更便利啊，切实提高我们这个市场主体，尤其是我们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好，我就简要的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杨局哈。杨局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新的若干措施呢，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有效期是3年，而且有4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我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哈，还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公积金方面，我相信大家其实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过去一年我们住房公积金在惠民方面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措施，所以想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哈，也想请曾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怎么样的。曾主任
2: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锦文。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过去一年我们住房公积金在惠民政策这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表现。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从这个宣传端来发力，让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更多的、更广的、更大的范围的，让我们的广大的缴存职工知晓。从这个政策的这个有什么好、该怎么缴、有什么用，这3个维度，来让我们的广大缴存职工去明白我们住房公积金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那么作为住房公积金，它惠民其实是我们的底色，也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价值的体现。因为这个我们讲住房公积金元年安居梦，其实就从供给这个为导向啊，我们从政策端去发力，去释放我们的政策红利，让我们的政策起到这个安居的作用。这个呢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精准的去释放这个政策的红利。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多项这个优化公积金使用的这个政策措施啊。首先在提起方面，我们是推出了支持购房首付款提起、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起等等这些。第二呢，从贷款方面，我们是逐年提高我们这个贷款的最高额度限制，同时呢降低这个贷款的利率，取消了异地贷款的这个政策性限制。也就是说，异地购房贷款跟我们本地缴存职工的购房贷款呢是享受同权同利。第三呢，是实施多子女家庭这个贷款额度的这个倾斜照顾，支持我们这个多子女家庭购房。第三呢，是顺位的这个抵押商转公贷款这个业务的推开，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贷款人啊的压力是有大大的减轻。那通过这些这个政策的释放呢，应该说是实打实的去支持我们的购房消费，实打实的支持我们的职工购房行为，应该说是得到了这个广大职工的这个广泛的这个好评。那据我们统计啊，单单在提起方面，2025年就有10.05万人次，那么我们提起的总额呢是接近了27个亿。第三个呢，就是在服务能力方面，我们做了全面的这个提升。作为住房公积金是民生保障部门，也是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部门，那么服务是我们最本色的要求。那么这一直以来呢，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措施啊。一个呢，就是在线上服务方面，我们依托数字赋能，新增租房提起、还贷提起等9项业务呢是前市通办。那么这前市通办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缴存职工在任何一个我们的公积金服务窗口可以办理任何一笔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业务，就没有说指定是区域性的限制。解决了职工呢就是多头跑、异地跑、折返跑这个问题， 那么依托这个业审市业商通这个平台，推动我们的租房、退休提取等21项业务呢涨上半，同时呢打造了这个7乘24小时前天后在线服务的模式。我们也是首次提出，我们是前天后在线，在前天后在线，前天后服务。同时呢，我们是完成了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的服务改革。通过这个数据共享，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贷款的业务一次性办结，一次性受理，一次性审核，一次性办结。这个也算是我们这个改革比较大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线下服务方面呢，我们是推动服务下沉，把我们的政务服务真真正正的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在家可以指尖办，上班可以掌上办，出门可以在街角办，随时随地
0: 都可以。
2: 对，
0: 这
2: 点也是我们这个响应国家号召，打造这个就近办、便捷办的这个一个创新，或者是说一个实践。我们在江东新区、在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我们公积金的服务窗口，把我们的服务呢延伸到我们的企业的最前端。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依托这个银行的网点，在市区、江东新区、高新区灯塔镇设立了12个就近好办的服务网点。以前老百姓办事情都要集中到县里面的行政服务中心，但我们通过我们把这个窗口的前移、服务端口的前移，老百姓下出门溜个弯、转个弯就可以办，
0: 家门口就办。
2: 对，这个是第二个。同时呢，我们为了这个提高办事的效率，在我们的市区两大楼盘销售比较好的，一个是信和丹堤，一个是万达东江城，设立了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一站式服务网点。也就是说，从选房、购房、贷款一条龙服务我们的购房者只需跑一次。这个是我们的在线下服务窗口的。同时呢，我们打造了更多的这种服务平台，去融合、去汇集各个端口的数据，让我们的这个数据多跑路，我们的职工
0: 少跑腿，
2: 然后呢，让他们更加便捷，去办理这些业务，他们体验感会更好。
0: 对，
2: 这个是我们服务方面的，大概我就先介绍这些。
0: 其实刚才曾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有感受哈，因为在以往，去年咱们出台这个新的措施之前，我们提取公积金都是要到行政服务中心去线下窗口办理。
2: 对。对。
0: 但是去年开始哈，这个像我是年底提取的时候，直接手机就可以解决了。
2: 对。
0: 所以就像您提到的，7乘以24小时，我们全天候的在线服务的这种模式，非常的便捷哈。我相信，其实有提取公积金的朋友，应该在去年这个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更多的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以上是民生发布这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民生回应。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同步为大家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那么本期节目呢，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上线嘉宾分别是市住建局局长杨伟、房管科科长袁毅、住房保障科科长李浩、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景文、硅级使用部部长叶小凡、硅级使用部四级主任科员钟琪琪。那么接下来我们民生回应的环节，如果说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单位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说是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把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转发到更多群众的手中，让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一些最新的楼市动态和公积金的动态。 好，那么其实我刚才看到哈，在这个视频号上，很多的朋友都在为我们这些新的措施来点赞。那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的来了解一下，杨局，刚才在这个发布环节呢，您也提到了我们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具体来聊一聊，我们主要涵盖的哪些比较关键的举措，比如说，哎，我们在这个购房补贴呀、公积金啊、缴费啊、贷款等方面一些具体的优惠的政策呀，对购房者和房企来说又有哪些比较直接的利好呢？杨局。
1: 好，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政策呢是内容比较多，七个方面共21条啊，确实这个内容丰富啊。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想呢这个从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叫需求端，就是我们群众的方面，第二个是从这个供应端，就是房企这个方面，挑几个这个重点的这个措施跟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一下啊。那么这个在需求端呢，这个我们主要是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发放购房补贴，那这是最实际最实在的啊。那么按照我们这次的这个政策要求呢，是我们居民可以从今年的5月1号，就刚才讲的这个实施的起始时间段，那么到今年的12月31号期间，那么购买我市这个新建商品住房啊，这里是强调一下是要住宅的啊，是用于居住的啊，那么完成购房合同网签备案，并且呢在2027年的这个3月31号之前缴清了相关的这个契税，那么就能这个申领这个每套5000块钱的补贴啊。同时呢，对于一人购买多套的，那么我们也会按套分别这个对标兑现这个补贴啊。那么这是这个，那么下来这些材料呢，我们这个是已经发布了一个今年的这个补贴文件啊，在我们住建局的网站，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进行查阅。那么这个材料呢经过我们住建跟财政部门核准之后呢，下来就是可以这个直接发放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优化这个公积金政策啊，那么主要是从贷款额度还有这个提取范围啊、套数认定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因为我们公积金今天一起上线，
0: 对
1: 那等下呢就请我们这个公积金这边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0: 那
1: 么对于这个房企这块呢，我举两个方面的例子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优化规划审批啊，推动好房子建设，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是针对这个容积率方面呢，我们明确了这个优化容积率的这个计算方式，来支持这个好小区建设啊。那么这里呢主要是对于这个新批准这个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这些项目啊，那么对于这个项目内为小区服务的这些用于停车活动或者通行的这些公共空间啊，那么从包括从建筑物的这个屋顶到地面到地下的这些各种这个具体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这些设施呢，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的。那这个呢其实是大幅提高了这个服务功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也优化了这个房地产项目的这些验收。实际上这个政策呢我们23年就已经这个正式印发了，这几年也这个实施了这个比较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种
0: 实际存在的问题、
1: 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企业他想在1期验收，但是他一些抢水抢电可能在2期，那么这就有一个矛盾。所以我们这次出台的这个政策呢也是针对这个内容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政策的指引。我们这次呢是鼓励企业结合你这个开发建设的需要以及你这个分期验收的需求，那么在设计阶段就把这些水电消防这些公共设施要集中设置，跟你的这个准备一期验收的这些同步设置啊，那么为我下来这个分期验收呢提供这个保障啊，这是第二个啊。那同时呢这个为了这个提高我们向群众交楼的这个交付率呢，我们也跟这个 自然资源部门的不动产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呢，也联合出台了这个政策，就是允许以楼栋为单位申请这个办理不动产的这个首次登记啊。那么这个呢，也大大的这个刚才讲到的，为我们群众这个。

0: 劳动交付提高了这个效率，提高了便利。那么我就举这个几个方面的例子吧，就刚才讲的详细的这个一些条文呢，我们也就是关于政策的详细条文，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大家可以去查阅，同时呢也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通电话哈，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先来接通。喂，你好。喂
2: 喂喂喂，
1: 哎，你好，您贵姓？
2: 哦，我姓袁。
1: 好，袁先生啊，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2: 哦，我想问一下公积金那边的。
1: 哦，好，您说。
2: 就是我买房是之前那个看那个咱们核八条嘛。
1: 嗯。
2: 然后我是单方缴存公积金的，
1: 嗯，
2: 然后我看新的那个政策是额度有提，然后我原来申请的公积金的话，如果这次政策出来，我可不可以在之前申请的那个我40多万的那个那个公积金额度基础上再提高到目前的那个50万呢？
1: 嗯，好，曾主任，这个刚好也是我接下来其实待会儿也会想问到的问题哈，所以先请您来给这个袁先生来解答一下，他这种情况现在能否从原来申请的40万现在提高到50万？
3: 哦，好的，袁先生你好，您问的问题是，你在这个和购房的这个组合贷款，那么按照现行的政策呢，您是暂时享受不了这种新政策的。
1: 也就是像袁先生这个情况，就没有办法从40万再提到50万，
3: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贷的部分现在是转不了的。
3: 对，因为他已经是有，我们是组合贷，就是说商业贷款跟公积金的贷款是一起的。那么是目前的政策是很不支持这一个。
1: 好，所以袁先生，可能您这个现在暂时是没办法来，只能够按照您之前所办理的这个情况来继续的去缴存。
3: 对，
1: 好吗？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哦，没有了，谢谢。
1: 哎，好，谢谢，
3: 谢谢，
1: 好，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住建局和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有问题想要来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留言的方式啊，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那么接下来我其实也想请曾主任来继续说一下，因为前面刚才杨局也说了关于这个新政当中的一些内容，想请您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政中的贷款的政策，它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多项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新政策。
3: 好，主持人好，其实从今年的这个5月1号开始，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就实施了这个应该说是3+2的政策，其中呢贷款是两方面。那么涉及具体的这个政策呢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我想下面请我们规矩使用部的部长叶小凡同志来做一下解读。
1: 好，叶部长。
4: 好，主持人好，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把呢我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当中贷款类的两项政策呢同大家做过一个解读。这里两项，第一项呢就是提高了贷款的最高额度这个呢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单方缴存的由原来的40万提高到50万，双方缴存的由原来的60万提高到80万同时呢也叠加多孩支持政策。我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呢结合了当前的我们市的房价，按照现有的这个额度，就是单方缴存50万双方缴存80万，应该说可以比较好的去满足职工的这个贷款需求这是一项政策。第二项呢就是优化了住房套数认定的标准，这里面呢包含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认识呢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是认为，就是现在申请公积金贷款呢认房不认贷，取消了贷款次数的限制。在我市购房，只要你的家庭成员 啊，在我是无房或者

0: 均有一套住房，而且没有这个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你再次买房的时候可以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就不受处数上的限制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其实就是首套房的认定由原来的权势范围调整为限期的范围，就是说我们缴存人家庭呢，在我市购房所购的住房在我市购房所在地限期是唯一产权住房的，享受首套房的利率啊。即说我原来在限期有房，我现在在市期新购房，只要我的这个家庭成员包括我的配偶我的未成年子女在市期是唯一套住房的，我们享受这个首套房的利率。目前公积金首套房的利率是这个 2.6 啊，对比商业贷款来利率来讲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啊，是不是？
1: 好，谢谢叶部长。那么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打进热线哈，我们先来接通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贵姓？
2: 哦，名字姓谷。
1: 好，谷女士哈，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2: 住建局的。
1: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2: 啊，就是那个我了解到那个配售型保障房啊，我想咨询一下，它这个它是现房还是就是要重新建的？
1: 嗯
2: 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到时它这个办的证啊，它是跟我们平时跟开发商买的房子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区别的？
1: 嗯，关于这个配售型保障房哈，好，严局，
3: 谷女士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讲的是现房，是说我们提供的是现房，还是啊？
2: 就是如果我购买那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话，是现房的话，是现房还是跟平时跟开发商买的那种一样，还要等待的，
1: 就是现房
3: 还是期房，是这个意思，是吧？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也是我们这个落实国家的一项这个重要的这个举措啊。那么我们这个去年四月份也建立了这个轮候库，也就是说有申请这个有这个意愿的或者有需求的这些群众呢，可以在这个线上进行申请。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准备出台这个管理办法，应该说其实已经印发了，但是一个程序原因呢，我们应该是这一两周就会在网上进行这个公示公告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呢，是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细节问题比较具体啊。那我呢就请我们这个住保科的科长这个李科来代为回答，好吧？
1: 好，李科，请您具体来解答一下谷女士的问题。
4: 好，谷女士你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是我们这两年刚推出的一个保障性的一个住房。针对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它主要是实行一个现房销售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是按照现房进行销售的。那我在这里讲一下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保障性住房呢，它是主要是有实行一个严格的封闭式的管理，然后虽然它能办出这个不动产权证，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动产权证呢是要注明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然后实行封闭式管理，不能上市交易的。然后如果下来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看我们这个下来发布的这个保障性管理办法。然后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打电话致电到我们局里面住房保障科，和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对接，谢谢。
1: 嗯，好，谷女士，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哦，没有了，谢谢啊。
1: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换接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您贵姓？
5: 我姓唐。
1: 是唐先生还是常先生？不好意思，没听清楚。
5: 唐先生。
1: 唐先生，好，唐先生，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5: 住建局的问题。
1: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5: 我在农村里面住的是危房，就是说能不能现在重新做，农村里面再建房的话，能不能有补贴之类的？
1: 住的在农村住的危房，如果是新重建的话，有没有补贴？对。

0: 对吧？杨局。
1: 好，这个你是在是宅基地吗？还是？
2: 是啊，是以前的宅基地，农村这边的。
1: 是属于宅基地哈。
2: 是滑坡，就是滑坡滑倒了两次，政府都叫我们。就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又叫我们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等到那个暴雨过后又倒回来住，经常这样子。
1: 就说这个房是属于危房啊，就是这个，尤其是
2: 倒了两次了，
1: 已经倒了两次，尤其刮风下雨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安全，是吧？
2: 应该是吧，他叫我们搬走啊。
1: 行，那其实关于农村危房呢，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叫政策吧啊，那么列入这个危房改造的呢，那下来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上的支持啊。那这方面的这个详细政策呢，我想请我们这个村政科房管科袁科呀，你先代为回答一下啊。
0: 好，袁科。
3: 唐先生你好。我们市呢一直有实施一项政策，就叫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它是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是要支持农村低收入群体。这个低收入群体它是包括像之前的这贫困户啊、五保户、低保户等等这些范围才可以享受。它是从中央跟省里面都有这个一定的资金支持。如果不属于这个范围的话，那么目前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政策，就是叫做农村消波建房的一个补助。但是这个补助的话，我们是鼓励就是农户自行先整治你们那个后面的边坡，然后呢县里面再统一根据当年的一个这个政策的情况跟财政的情况来安排这个补助。除了目前这两方面的话，就暂时没有其他的政策支持宅基地的一个重建。
2: 我们找了村干部，找了几次，去年前年都问了，他说没有补助，他说。
0: 好，刚才唐先生啊，刚才那个袁科也就您的问题，因为有两种情况才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如果说您不符合这两种情况的话，暂时可能就申请不到相应的补贴，对吧，袁科？
3: 对。
0: 好，唐先生，可能您这个问题是比较涉及到比较具体哈，如果说您不属于刚才两种情况的话，就暂时先帮不到您。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换接热线。喂，您好。
4: 喂。
0: 哎，您好，您贵姓？
4: 免贵，我姓杨。
0: 好，杨先生，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4: 公积金管理的问题。
0: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您先把这个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好不好，咱们直接用电话来交流。哎，谢谢您。
4: 好的。
0: 好，您来说问题。
4: 我想请问一下公积金，如果我小孩买房，能不能用提取我的公积金？
0: 就是您的子女买房的话，能不能提您的公积金？
4: 对。
0: 曾主任。
5: 好，杨先生您好，您的问题是指您的小孩买房提取您的公积金是吧？
4: 对。
5: 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可以的。
4: 哦，好的。
5: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4: 没有了。
0: 好，谢谢杨先生。好嘞，好，再见。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住建局和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啊，如果说有问题想要跟两个单位进行直接对话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沟通，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好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补贴的问题，其实我也想顺便再问一下，前边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问到。杨局，就是您前边其实有提到咱们这个阶段性5000元每套的购房补贴，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关注这个购房补贴它是应该怎么来申请的。
1: 好，这个其实刚才我也讲到我们这个关于今年的这个购房补贴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流程条件，其实我们也在局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那这样这个一些具体的环节呢，就请我们房管科袁毅科长呢回答一下。
0: 好，袁科。
3: 好的，主持人。首先说一下申领条件。市民呢 在5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这个新建的商品住房，也就是住宅，完成了购房合同的一个网签备案，并且在2027年3月31日前缴清契税，就能领取这个5000元的补贴。如果一人购买多套的，也是按照套分别对标这个兑现这个补贴。市财政局和我们市住建局啊，联合制定了2026年的河源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申报工作指引。那么符合条件的市民呢，可以准备好备案后的购房合同、购房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契税缴纳凭证、本人的银行卡，在市财政局官网下载打印，或者去房屋所在地的合同备案窗口领取填写有一份叫做购房补贴的一个申报表。在2027年3月31日前呢，到合同备案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房屋购买人呢是一个人的，那么就以购买人的名义来申请。房屋购买人如果是两个人及以上的，就由房屋共有人来共同申请。本人没有办法到场的，就可以出具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函件，委托他人提交材料。最终所有的材料经过我们住建还有财政两个部门的一个初审、复审、终审通过以后，那么5000元的补贴会直接打到这个申报表里面填写的银行卡。还要提醒两点，一个呢就是如果领取了补贴以后又解除了这个购房合同，那么就要需要把这个补贴是要全额退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提交的材料，就市民提交材料一定要是真实的，如实的是提交材料，我们会认真审核。如果提供那个虚假材料来这个骗取补贴的，会依法进行一个追责。我们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些指引里面都有我们住建还有财政各县区属地部门的这个电话都附在上面，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在上班期间随时这个拨打这个电话咨询。
0: 好，谢谢袁科的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在5月1号开始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新政策当中哈，关于贷款的政策。那么曾主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提取的这个政策好不好？
5: 好。刚刚我们的这个叶部长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贷款的政策。其实呢我想增加一下大家的这种了解。其实就是贷款呢就是三方面，一个呢就是提高了额度啊，简单讲就是钱多了。对。第二呢就是取消了次数的限制啊，就不做限制了。第三呢就是首套房认定的范围放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利息差，首套房跟二套房跟三套房的利息差还是蛮大的，其中这个首套房跟二套房的差不多是25个 BP， 也就是大家通常理解为是0.25。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贷款方面的。那么这个提起方面的，我想请我们规矩使用部的钟启奇同志来做这个介绍。
0: 好，郑克。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提取政策上呢，我们这一次的新政主要调整了三个模块，一个是租房提取业务，一个是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业务，也就是刚刚杨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还新增了支付物业管理费提取这个新的提取情形。下面我就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租房提取，这次做了两方面的调整，一个是放宽了租房提取的一个范围。我们原来是要求要在河源市全市范围内没有房子，并且你去租住了房子才可以去做租房提取。那么我们这次调整呢，就把它缩小到了只要你在工作地所在的县区没有房子，你就可以去做一个租房提取的一个申请，当然前提是租房了哈。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和平县工作并且租房，只要校验到我跟我爱人在和平县没有房子，哪怕我在其他县区或者说市区有房，也不影响我去做租房提取，这个是范围上的调整。第二个的话就是额度上的调整，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就从之前的每户每月1000元的标准，现在是提高到了1200元，给大家实际房租的一个支出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这个是租房提取。其次是 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提取，这次新政是明确将双方父母都纳入到了一个提取的范围，也就是说在我市去购房已经实现了子女购房父母帮。那具体是怎么个取法呢？举个例子，好，最理想的状态来说，我如果全家人都在河源市缴着公积金，我现在要在打个比方，我要在市区再新买一套房子，那么我是可以取我的、我爱人的、我父母的，还有我家公家婆，最理想状态下六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余额都可以直接用来支付购房款。那么程序上呢，是需要在认购的这个阶段就先到我们的窗口来去申请确认提取资金，作为你未来的一个首付款支付的一个凭证。那么等到后面完成了购房的相关的手续，比如说拿到了房产证，如果是预售房的话就往前备案了，之后提取资金就来申请划转，我们到时候会直接把资金付给出售房，那这样子就不需要大家去自筹资金，在首付款这一块有那么大的一个资金压力，这是第二个调整。至于新增的一个物业费提取的话，是本人跟配偶可以选取一套自己有产权的房子来去办理他的一个物业费的提取，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支付，往后支付的一个物业费才可以做一个提取。更具体的话，因为这个业务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一个通知跟后续的解读，可以详细的了解到时间啊、金额啊，还有材料上，还有渠道上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的，大家也可以就近前往我们的任何一个服务窗口去办，都是非常便捷的。这是三项的一个提取上的政策。
0: 好，谢谢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在听了之后会觉得这些新的措施确实是对于我们职工、对于群众来购房解决了非常大的难题哈。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其实临近尾声我还想请杨局和曾主任两位，咱们每个人简单的一两句话吧，来跟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总结。因为节目的尾声，我们其实今天大家无论是热线也好，还是我们通过节目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实际的内容，都是希望大家了解我们河源最近新推出的这些政策。那么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好吗？杨局。
1: 好，主持人啊，大家好。这样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今年那个政策呢，也是继去年我们推出河八条之后，今年再次出台了这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政策。那么目的刚才我也讲到了，主要是为了惠企利民啊。那么我也希望呢，这个政策呢下来这个实施之后呢，能够真正落地啊，能够真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所帮助，能够真正对我们群众购房能够有所帮助。下来呢，我期待我们这个河源的房地产市场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好，主持人。
0: 好，谢谢杨局。那接下来曾主任。
5: 好，大家好，我也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大家明确，我们住房公积金是大家的公积金，啊，不是某一个人的公积金。第二，住房公积金是惠民的公积金，这个政策是惠及到千家万户，是为了解决我们住房购房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政策端、服务端、平台端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端共同的去发力，给我们的这个缴存职工提供更优、更好、更广的服务，让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谢谢。
0: 好，谢谢曾主任。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继续接通大家的热线。节目的最后呢，来预告一下下周三5月20号上午和平县专场，那么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最后感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上线嘉宾，感谢大家的关注。河源民生热线，我们下期见。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

0: 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田长制工作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系统总结成效，精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向发力，协同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上午，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网络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并于近日公布3宗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昨天下午，市减灾办联合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加科普宣教加互动体验3位一体宣传活动，以实战化场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据悉，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广东省新丰江林管局、东源县委社会工作部前往绿美环湖路示范段开展植树活动。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环比由降转涨。

0: 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性升至90%。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首相斯塔莫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囚刑4年。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2: 传播法治声音。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2: 法治声音，
1: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家事安则社会安，家事和则百姓和。婚姻家庭关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最紧密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它承载着亲情、爱情、财产、子女抚养等一系列重要权益，

0: 么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来自于广东金北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通过四个贴近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家事案例，为大家深度解读婚姻、抚养、财产、恋爱赠与等方面的法律规则与实务要点。那么首先来请出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1: 小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声音栏目。那么今天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选取了四个案例，分别聚焦甲离婚风险、多子女抚养权归属、离婚协议赠与与子女财产效力、恋爱期间大额转账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算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高发或者群众容易困惑的一些纠纷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案释法的方式，把复杂的一些法律条文转化为听得懂用得上的一些法律知识。
0: 其实每一个知识点啊，或者每一种类型呢，如果真的要展开来说，可能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说啊。我们今天来精简一下，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些案例，让大家快速的有一个入门的了解。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案例，为买房办理假离婚。黄某与李某原本是夫妻，为了规避购房的限购，享受贷款优惠，两人商量好假离婚。离婚当天签订协议，约定李某名下的店铺归李某所有，双方无其他的共同财产。黄某呢，还要向李某支付补偿款300万元。可离婚之后呢，黄某准备买房时，李某却突然反悔，明确表示不同意复婚。黄某无奈向法院起诉，称离婚并非真实的意愿，只是为了规避政策。李某承诺复婚却反悔，构成欺诈，请求撤销财产分割条款，并重新的分割财产。但李某辩称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不同意重新分割。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肖律师。
1: 在这个案件中啊，主审法官并没有只看离婚协议的字面内容，而是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现场录音等关键证据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那通过这些证据呢，也反映出来两人在离婚前一直有讨论这个购房政策、贷款的优惠、房屋置换。那么这些聊天内容啊，全程都围绕着离婚买房，但是呢没有提及夫妻感情破裂。那么并且在这个离婚之后，李某啊，他也多次说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啊，为买房才离婚。那么这些内容都可以证明双方离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规避房产政策，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
0: 那这个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假离婚能不能撤销呢？首先我自己的观点啊，所谓的假离婚啊，因为他已经真离婚，他应该是不能撤销的，但可能财产方面是不是重新分割。
1: 对，主持人分析的非常正确，这个结论给的非常到位哈。
0: 来听您分析一下。
1: 那么法院也认定了这个离婚呢，属于一种身份关系的变更，一旦经过登记之后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是不可能撤销的，
0: 对，
1: 不能回转。并且我们中国法律上也并没有这种假离婚的这种法律概念。你只要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的离婚。
0: 对，
1: 但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双方的财产分割条款好像并不是真实的这种财产分割配的这种意愿。
0: 对，
1: 很显然是为了买房虚构的这种约定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种约定可能就不符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了。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最终认定呢，这个离婚啊是有效的，但是呢财产分配的这些约定无效，双方的这些夫妻共同财产要依法重新分割。
0: 这个判决是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啊，也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呢，离婚时除了财产分割啊，子女的抚养权往往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很多人觉得二胎家庭离婚就应该一人一个，但是法院呢并不是机械的分配，而是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二个案例，两个未成年子女可均由一方抚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朱某和顾某离婚后啊，有两个孩子，女儿呢5岁啊，长得非常可爱，儿子呢1岁。两个孩子从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由母亲照顾起居啊，看病啊，提供早教，这些相对的这些
0: 幼儿的抚养的照护都是交给母亲的。
1: 是的，后来夫妻感情不和，母亲呢就起诉离婚啊，要求跟这个男方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在这个抚养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
0: 那双方各自的主张是什么呢？
1: 对于母亲这方来讲，她希望两个孩子都跟随自己生活，由男方支付抚养费用。但是父亲顾某他就认为应该 一人一个，儿子呢给母亲抚养，女儿给自己抚养，各自承担抚养费用。因此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就变成了二胎家庭离婚，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人一个更合适。
0: 嗯，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法院判决这两个孩子最终都给了母亲来进行抚养。
0: 嗯，就跟我们设想应该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出入。
1: 是，但男方也要按月支付抚养费用到孩子成年。
0: 嗯，
1: 那这个判决为什么要拿到这里来讲呢？因为它打破了这种二胎必须分开养的一种观念。那么核心的依据就是在法院处理离婚案件对于孩子抚养权如何进行判决的时候呢，他要考虑一个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这也是民法典处理这种抚养权问题的最高标准。
0: 嗯，
1: 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的主审法官主要考虑了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生活环境的固定性，因为这里面孩子是长期跟随母亲生活，突然改变环境会造成孩子心理的伤害，影响其成长。那么第二呢，抚养条件更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综合了夫妻双方的这种经济、住房、时间以及家人协助等情况，法院认为女方啊能够同时照顾两个孩子相对来讲更有精力一些，
0: 也就是她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
1: 对，从经济上还有精力上来分析。
0: 嗯，
1: 第三点呢，两个孩子是从小一起长大，情感依赖很深，分开抚养会伤害他们之间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依赖性。
0: 嗯，
1: 综合上面的这些因素呢，法院就认为二胎子女不一定要父母各带一个，只要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可以判决都随一方共同生活。
0: 法律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公平，而是对孩子真正的保护。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0: 正在播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个可能部分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离婚协议里约定把财产给孩子，事后呢父母能反悔吗？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案例，离婚协议约定给予子女财产，事后不能出尔反尔。
1: 在这个案件里面呢，男方跟女方办理离婚，
0: 嗯，
1: 在办离婚的时候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面约定呢，女儿由母亲抚养，那么父亲呢要把自己名下房屋五分之一的份额给女儿，并且同意办理这些过户手续。
0: 嗯，
1: 但在离婚之后呢，男方却一直拒绝配合过户，那么女儿只好起诉。当然这个女儿起诉当然是母亲作为她的这个监护人哈。
0: 对，
1: 那么在法庭上男方说这是他对女儿的赠与，在过户之前他可以随时撤回啊，不想给就可以不给了。
0: 像这个案子呢，类似的案子啊，之前有别的律师来讲过，像这种情况呢是不能撤销赠与的，因为这个赠与的前提就是说我达成了这种离婚的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跟之前的这个赠与的撤销它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呢能不能说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这个离婚协议中给孩子财产的这种约定呢，它不是普通的一种无偿赠与，跟我们日常看到的这种赠与一点区别，
0: 它是不一样的，
1: 一点区别。离婚协议它是一种人身关系、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一个整体协议，那么给孩子的财产他往往跟这个是否同意离婚、补偿、抚养安排他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一个一揽子的约定。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离婚协议中的财产条款对双方有法律的约束力，必须诚信的履行，而子女作为利益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父母履行协议，不履行那么可以要求父母承担这些违约责任，所以这种约定不能够随意的撤销，父母不能够出尔反尔。
0: 离婚协议一旦签订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涉及孩子利益更不能反悔。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恋爱期间的财产纠纷，这也是现在非常普遍的问题啊。恋爱时转账、发红包、买礼物，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要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肖律师带来的第四个案例，恋爱期间转账款项，分手以后主张返还的一个事情。刘某某和李某恋爱两年期间呢，刘某某给李某转账了100多笔，合计是132万多元。分手之后呢，刘某某说这些钱都是借款，要求全部返还。那李某则认为都是恋爱的赠与，一分钱都不用还。金额这么大啊，种类又多，法院是怎么处理的？
1: 首先法院把这些款项分为三个类型。
0: 嗯，
1: 那第一个类型是两个恋人之间在日常小额方面的开支。
0: 嗯，比如说吃饭啊、看电影啊、
1: 对，吃饭看电影
0: 旅行啊，这些都算吧。
1: 那么第二类呢，是一种节日的特殊红包，
0: 比如说你给520啊、1314啊，算是节日的特殊红包。
1: 那么第三类呢，是购车和开酒吧这种大额的专项的支出。那这个案件当然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最终解决了纠纷。这个对于男方来讲，他也愿意主动放弃日常开支的这些红包部分的一些费用哈。对于女方来讲，他也同意返还购车、开酒吧的大额的这些费用。双方最终是达成了和解。
0: 肖律师啊，恋爱期间的钱到底哪些能要回来，哪些不能？
1: 在恋爱期间呢，对于一种小额赠与、日常消费和特殊意义的红包，一般是不用返还的。比如刚才小燕说到的这个520啊，
0: 对，
1: 1314这种表达情感的这种金额，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对于大额的转账、专项用途的一些款项，这些款项明显超出了日常的交往，或者有证据能证明是一些借款啊，或者附条件的赠与。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返还。当然，主张返还借款的一方必须要拿出一些证据来。如果仅仅只有转账记录，可能还要配合一些其他的聊天记录啊、借条等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这种借贷的意思表示。
0: 对，恋爱可以感性啊，但财产一定要理性。肖律师能否给大家几点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1: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四个方面的一些提醒哈。第一呢，大额转账一定要备注，要写清楚是借款啊、购房款啊，还是购车款。那么第二呢，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尤其是些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消费凭证啊，都要保存好。那么第三呢，要分清楚赠与和借款，千万不要把大额的这些资金随便当作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第四呢，也不要随便以结婚为条件赠与大额的财产，最后多得个人财两空，就实在没有必要了。我们说恋爱要真诚，但财产要清醒啊，要守住法律的边界，才能够减少这些不必要的纠纷。
0: 那今天我们通过四个典型的案例啊，讲清了假离婚的法律风险、多子女抚养权的裁判的规则、离婚协议给子女财产的效力，以及恋爱期间转账的认定的标准，覆盖了从恋爱到婚姻、从结婚到离婚、从抚养到财产的全流程，家事法律要点。家事无小事，法治暖人心。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婚姻、家事法律有更清晰的认识，让法治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听众朋友们，掌握法律知识就是为自己和家庭保驾护航。如果您在婚姻、家庭、财产、抚养等方面有法律困惑呢，可以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到此此刻就结束了，感谢肖律师啊，给我们解答了这么专业的一些法律知识，同时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别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未雨绸缪，防灾减灾，全民参与，共筑。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
1: 在一起。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3: 青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文，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微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蹲校地

0: 崇忠义，敬廉洁，尊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

0: 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79届戛纳电影节当地时间12日开幕，共有22部影片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角逐最高奖项金棕榈奖。《霸王别姬》《都灵之影》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曾在1993年获得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将在戛纳经典单元首映。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至5月23日，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奖项的归属将于23日晚揭晓。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观赛门票已开放预约，今晚10时截止。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截至目前，粤 BA 第七轮战罢，东西区迎来大洗牌。此轮过后，常规赛不败金身仅剩东莞队，东区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形成混战局面。截至常规赛第七轮，东区竞赛积分表，河源队4胜2负，积10分，排名第6，紧随东莞、汕头、深圳、潮州、揭阳。5月12日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3回合较量继续上演，广东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经过4节轮战，北京队主场以88-73击败广东队，总比分2-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在2026年亚足联 U17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参赛资格。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我在开黑哦。
1: 出来了，这公主出来，进去。
2: 常汉短说，我在看剧呢。
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5: 马上开始了。
6: 什么开始？
2: 这就两点了？
7: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天天西游记。

0: 吧。
1: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2: 我是刘彻。
1: 嗯嗯，给大家提个醒，要关窗啊。
2: 对，为什么呢？
1: 昨天开始就开始要关了。
2: 不是，
1: 昨天好像没看到
2: 啊。你没看到啊？周六开始要关了。因为他周六就来了，就在我家出现，你知道吗？
1: 我
2: 正深受他的困扰，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非常
1: 敏感。我家飞进了几个，然后比较奇怪的是，我说他怎么去飞进来的？
2: 对，然后在想他怎么飞进来的。
1: 我到就到处开始找那个窗，你知道吗？哪个开了缝？就没有拉那个纱窗什么之类的。
2: 找到了吗？
1: 没有。后来想想是不是门，我关太慢了。对，
2: 也有可能
1: 进出门可能是关太慢了。
2: 但是是这样子，我的是在没有人进门的情况下。他突然在厕所出现了，我在怀疑他是不是他爱我。
1: 他无孔不入，
2: 他钻了我裤兜啊！哇，这种触感到现在记忆犹新啊！真的。
1: 好了，我们说到是提醒大家啊，有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我要说他小可爱，就真的有点
2: 没必要，真的太没必要了。
1: 白蚁和大水蚁了。
2: 对，就俗称的大水蚁啊，就是
1: 下雨了吗？
2: 对，要当有这个暴雨天气出现的时候啊，或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
1: 它都会大面积出现啊。
2: 对，它就会在你家里，它飞来飞去，尤其是喜欢围绕着这个发光的物体在那转转。
1: 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这个。
2: 哇，这盛况空前的。我虽然没有，但看到挺烦的。
1: 好了，目前广东白蚁进入到了高发期啊，广东人口当人口中所说的大水蚁，现在正在大规模的。
2: 出动是的，在广东的白蚁的种类很多啊，包括台湾乳白蚁、伞白蚁、黑翅土白蚁和黄翅大白蚁等等。那每年的四到六月呢，随着气温升高，还有雨季来袭，白蚁有翅成虫就纷纷从巢穴当中飞出啊，寻找伴侣，并且呢是筑巢繁殖。对，他们
1: 比较爱潮湿的环境啊，比如家中的厨房、卫生间以及与之相邻的木质的家具啊，都是他们比较理想的栖息地。所以我们要如何来防范呢？
2: 是，首先呢，白蚁的活动时间，它呢一般都是在傍晚到夜间分飞，雨后最为活跃。那蚁巢当中的繁殖蚁呢，会成群的飞出，通常的分飞的时间是1到2个小时，在晚上8点左右结束。
1: 哈哈哈哈，那我等到8点、
2: 再出手啊！分飞的白蚁落地之后就会脱去翅膀开始交配，并且呢在潮湿阴暗的地方定居，形成蚁王和蚁后的巢穴。
1: 你也翻一下你家。是不是已经有蚁王蚁后的巢穴？
2: 你不要吓我。
1: 肯定有好了，它进入防止它进入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关严我们的门窗了。有可能的话呢，把灯熄灭，这个不太可能。
2: 对，
1: 是由灭蚊拍将家里已有的这个白蚁来消灭。我没有消灭它。
2: 甚至没有
1: 真的进了几只。我没有消灭它，真的。
2: 对，当时是进了几只，当时还在想是怎么进来的，会不会是从那个排气扇那里进来的？
1: 其实一下子也没有想到说它要。

0: 很快速的做一个繁殖嘛，你没想到那个，嗯嗯、如果是怎么着，你也得肯定会花点功夫。
1: 嗯，
0: 然后把它给消灭吧，哈。
1: 是的，是
0: 的。是
1: 的，
0: 同时提醒各位啊，然后闷热快要下雨的傍晚呢，是大水已出动的高峰期，我们迅速的关好门窗，关掉大灯，包括了日光灯、吊灯等，打开空调降温。
1: 嗯，
0: 有纱窗的话，赶紧就还有的话就最好就都拉上，肯定都拉上啊。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1: 嗯，没有的话怎么办呢？用纱、对，也不建议使用杀虫剂啊。
0: 嗯，不建议。
1: 都不建议随便使用杀虫剂。
0: 嗯，当然你觉得纱窗底下的缝，如果堵得不够严，那你可以用报纸啊、什么东西啊，或者抹布啊，给它堵严啊、
1: 嗯。对的。
0: 也不要盲目在灯下放置那个水盆啊，有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蚁群。
1: 嗯、
0: 另外呢，也不建议使用我们刚刚说到的杀虫剂。
1: 对，刚飞进来的白蚁可以用杀虫剂啊，就这招适合临时款待刚进屋的飞行嘉宾啊。嗯。就不要随便使用嘛，有地方使啊。
0: 我想说的，它配不上，
1: 它配不上，好臭，
0: 手动干的。
1: 嗯，
0: 啊，对，已经筑巢的这个白蚁呢，千万不要喷那个杀虫剂了啊。
1: 嗯，
0: 那家中如果突然出现大量的水蚁，或者是发现了这个蚁线呐、蚁背呀、分飞孔啊、排泄物等白蚁活动的迹象，以及这个木质家具的表面莫名发黑，或者是像水泡过一样，
1: 白蚁就喜欢啃木头、
0: 规则的变色，它可能已经是拎包入住你们家了。这个时候，
1: 千万。别喷杀虫剂、或者说是去撬白蚁的巢穴、正确的操作呢是请专业的白蚁防治机构上门。我还真的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过几个、就是上门消杀白蚁的，就消杀蚁穴的这种操作、
0: 对对对，
1: 还挺解压的啊。没想到这事儿就落在自己头上。那让我
0: 来给你看，
1: 巢穴应该还没有形
0: 成
1: 啊。
0: 哦，对，我们可以看到图啊、
1: 对的对的，
0: 其他我们就
1: 说一下吧，
0: 看到有其他就不说了。好，再来说一个这个气象方面的信息啊。
1: 嗯，
0: 也提醒到您，5月13号到15日呢，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强降雨、强对流集中时段，在13日的夜间，今天晚上开始啊，到明天。那么，所以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
1: 预警
0: 的信
1: 息。是的，户外活动呢需要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不要在工棚、铁皮屋这些不安全的地方停留，也要防范，就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等灾害。
0: 没错。

0: 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1: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2: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3: 《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到的是，
1: 全国的天气大事，
0: 就未来三天全国大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
0: 看一下这个升温的模式。
1: 首先从北到南来说啊，长江以北地区呢是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的走高。那华北呢多地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会超过37摄氏度。
0: 这是就是夏季了。
1: 对对对，
0: 是。那么今起三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纷纷升到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啊。那局地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了。那什么叫高温呢？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称之为高温天气。
1: 是的，那么今天呢，高温范围和强度都可能会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啊。大城市当中呢，河北石家庄、山东济南、今明两天都可能会出现高温。我看到我们那个线路好像是有河北啊，就是内蒙到河北那个，对对对对，那个叫什么线路来着？
0: 达达线吗？
1: 好像是，内蒙和河北的那条线啊，大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到承德避暑山庄去避避暑。
0: 去避暑，安排我一下，刘总。
1: 啊，这样子吗？我留南方吧，反正最近有雨啊，天气可能还没有北方高啊。
0: 好吧，那么今后几天的这个炎热高温天气过程呢，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一个入夏的进程啊。所以公众呢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对，因为
0: 我们都入夏了，他们即将入夏，
1: 即将入夏。不过他们入夏，
0: 不要他
1: 势头挺猛的。这是有望在短期内超过南方啊。新一轮降雨过程呢即将上线，江南、华南都会有强降水啊。这是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天气大势啊。今明两天呢，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有伴有雷暴大风。这和我们昨天预报的天气是基本吻合的。
0: 是的，那么在今天10时呢，中央气象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啊，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
1: 是
0: 那福建大部还有江西的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的东南部还有福建的西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
1: 是的，那这轮降雨过程呢，明天会有所减弱，但15号的夜间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
0: 就是哗啦啦啦，然后降
1: 雨，对，全国都下，
0: 休息一阵，然后再哗啦啦，
1: 是南北方都下啊，
0: 对
1: 对对，所以外出时候要注意防雨。
0: 是，如果是你要外出的话，确实要关注一下。但是如果你也需要旅行的话，
1: 来关注我们
0: 天气情况之外啊，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线路。
1: 对，大家说这个全国的夏天都要就是即将就是进入到高。开始要开始热了，全国开始进入蒸笼模式了。如果要选一个城市特别宜居的、特别适合待的城市，大家会选哪里呢？大可能会首选云南啊，景美，然后天气很适宜，然后姑娘也漂亮，那这个风俗
0: 下节目文化，要给我安排帅哥给我，
1: 也比较松弛，
0: 姑娘漂亮。
1: 汉子们都挺会唱山歌。
0: 没有说哥哥们也帅吗？
1: 我是男生，
0: 哥哥弟弟们也帅，
1: 我只关注女生啊。
0: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跟开沃旅行社合作的近段时间的一条新的线路，叫做遇见小确幸，拼小团啊，这是大理丽江双飞5天，乘完。
1: 对，大理进丽江出，不走回头路，一路都是新的风景。
0: 零购物团啊，它是6人铁发。
1: 6到16人以内都是可以拼团走的。
0: 拼团，那么含河源市区的接送的往返的这个价格是3399元每人，这是一个成人价啊。
1: 是。
0: 那帮我们河源电台听友的话，还可以立减200元。
1: 蛮划算的，因为它不仅是纯玩。
0: 3199了。
1: 对，而且它的选景还挺美的，可以去双廊、理想邦、洱海生态廊道、喜洲、玉湖村、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蓝月谷，基本上那些很精品的这些线路都囊括在里面了。
0: 安排我去一下，5月16号，
1: 我还愣了一下，你不认可这个线路？
0: 我不是不认可，
1: 是沉醉其中啊。可以可以，还有些特别的体验
0: 啊，坐小火车。
1: 对，你还可以去
0: 航不航拍无所谓，你知道？
1: 这样吗？也挺美的。但很多想出片的姑娘可能会比较在意第一啊，就洱海的生态廊道的航拍和旅拍。
0: 它还会有一个，你看小众景点建海小院，因为你去一个见到。海边的就是应该洱海边的一个院子院落，
1: 是，
0: 然后吹吹风，然后品品下午茶，还可以，你看还有观日照金山呢。
1: 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打卡点去对待。

0: 我觉得这个我，因为它的体验好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拍照展开的，当然本身丽江就很美了。我自己会觉得它更小资一点那种感觉啊，就是让你有小资的那种体验，不是说特别感情城的，你一今天到下一个景点
1: 可以去一下，感受一下。从前车嘛，
0: 联系电话是什么？幺九二零七六二二九六八，是这是战小姐啊，也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人。 我们再来说一下幺九二零七六二二九六八，这是他们的一个电话号码。那么同这微信也是同号的啊。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或者说有其他的线路想要来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样的一些电话，比如说我不想去云南，我想去贵州。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你也可以问一下，
1: 对，也有贵州的线路，
0: 但是一定要提前跟。 跟那个站总说，我是听了这个电台宣传然后过来的啊，
1: 有个享受的优惠嘛。
0: 是的，一定要提前说啊，然后问清楚。
1: 对，当然如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源综合广播，来向我们提问。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3: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4: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3: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赴新举措，惠及这些残疾人。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为满足广大旅客朋友多样化便利化旅游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赴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安排开行179趟旅客列车，4月至5月发放旅游消费券，5月30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激活赴消费新的增长点，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5: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3: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还不出来，进去。
10: 常慢点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3: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0: 这就2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时刻北京时间14:36啊，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下午版天天小耳机，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今天的话题还挺小确幸的，就说你
0: 小确幸
1: 生活当中的能够让你感受到生命美好的，极大的感受到生命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爱好啊，
0: 生命力的东西。我就看到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会觉得就是生命当中的美好，极大的美好。
1: 哎，你要说到生命力，我会先想到绿植。
0: 有很多啊，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抬头阳光正好，挺柔和的，看到美好的橙色的夕阳，
1: 对，
0: 我会觉得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1: 当有发现美的眼睛，你会发现生活细节中处处都是美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个小范围啊，就是爱好。就具体到某项爱好，比如说我有一个长辈，他很喜欢养花，他的花园全是绿植，好像你也是，是不是？然后他把那绿植养得就特别好，
0: 我全是绿，
1: 全是绿，
0: 没有
1: 植，不会吧？那绿是哪来的？总得有植，
0: 都是绿植，就是没有花。
1: 哦，
0: 没有，
1: 哦，
0: 我那个花，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那个三角梅，不是要剪吗？剪完之后，它狂长枝条新叶子。然后
1: 生命力很旺盛，它很想长，你知道吗？
0: 我一天到晚在感慨，怎么只有绿
1: 啊？
0: 就不能长点花？
1: 也成挺好，绿意盎然。那你买点花点缀一下呗？就怎么没有做这个打算？
0: 已经塞挺满了
1: 啊，这样子
0: 已经塞挺满了，
1: 没有
0: 它
1: 的一席之地是吧？
0: 对，已经塞挺满了
1: 啊。你又养那种藤蔓类的植物吗？
0: 藤蔓类啊？没有，因为就已真挺满了。养不了了，
1: 行。
0: 因为你想说我住二楼，我前后左右全是那个绿植，对，已经是那个开窗即是景了
1: 啊。
0: 然后阳台又种一片绿，所以我现在有点审美疲劳，每天看完它之后就是
1: 凡尔赛吧，
0: 怎么都是绿。我不是，这是我的苦恼，就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的那个相比喻啊，就是说，最近又瘦了。就那样我会觉得很讨厌，
1: 就你这个又还好，就
0: 对，我这个还好，真的就是那种
1: 但是我觉得
0: 怎么都是绿，
1: 喜欢养绿植的人就是都还是挺热爱生活。你看飞扬也是，他把自就是把这个小萝卜尖都打造成一个小小的生命花园的。
0: 哪个
1: 飞扬啊？
0: 哪个萝卜尖？
1: 直播间说错了，他就是978的直播间。
0: 我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吗？
1: 原来是不是摆了几盆，后来因为招蚊子就没有摆在录播间了，是不是？
0: 原先是中间那个摆了一盆，后来就是招虫子蚂蚁，然后就摆走了。但我最近不是也放了一颗那个小叶什么来着，
1: 小叶什么
0: 小叶檀吗？还是叫什么
1: 小
0: 他说不要再叫
1: 小
0: 叶
1: 檀，小叶檀回你了啊。
0: 我的手机开始回应我了，我说哪个地方回的那么迅速，
1: 就偶尔会有这种人工智障的时候，很正常。
0: 还有小叶子檀还叫什么，就是放水里养的，水养的，水培的，它就可以长叶子。最近那个不是长得越来越好了吗？
1: 没仔细看啊，但是
0: 我
1: 去欣赏一下。
0: 比我家养的还好，你知道那个
1: 可能是萝卜间朝向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因为可能比较适合它的生长环境嘛。你看它有一点太阳。总体来说它还是本来是要通风的，其实通风比较少。但我想说本来绿植它因为它已经长了绿叶了嘛。它需要二氧化碳嘛。
1: 对。
0: 所以可能正好契合它的生长条件。
1: 也有可能。然后在办公室里在录播间吹空调吹挺好。
0: 没有，我不常吹空调
1: 啊，开玩笑，开玩笑。
0: 对，不常吹空调，所以它还好吧？可能刚才正好阳光有一些，但是也不至于太晒，正好长得绿意盎然的。
1: 对，然后第一种是我们说就种绿植，
0: 种绿植。
1: 第二种我能想到也是与你有关的
0: 爱好，
1: 爱好啊，这个
0: 嘛，
1: 我想到是茶，
0: 茶
1: 啊，
0: 喝茶品茶，对，
1: 而且我觉得茶还有一系列茶文化，就是它有很多东西能琢磨，它能够帮你消遣时光。比如说
0: 最近去了一个朋友办公室喝了一个啊。其实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吧，两次是不是？然后就那人就约着，然后就说喝一下茶。当晚喝了一个挺不错的然后是那个仙湖茶，还回甜。我第一次吃的喝到仙湖茶是回甜的。
1: 我第一次听回甜这个词，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在骗我。
0: 仙湖茶回甜 对，我说怎么那么神奇。
1: 说真的，能回甘，就是能 回那种甘香的感觉，我都已经觉得那个茶很极品了。
0: 甜了，
1: 我就喝过那种，
0: 它甜，它最后就是你过个三五分钟
1: 会有甜慢
0: 下来，就嗓子那个地方，对，是一股甜味
1: 啊。
0: 对，比我最近喝那个春茶回甜还要快。
1: 我加了糖，开笑开笑，
0: 是不是？你
1: 告诉我。没有开笑。你看茶，我觉得就很 有很多仪式感的部分，是吧？你看泡茶的方式，茶具的选择，茶叶的选择。
0: 哎，我最近是这样
1: 泡浸泡的，
0: 因为我自己是多买了一点茶具嘛，然后有的东西是新的，比如说茶杯之类的，我想把它全套换一下。
1: 哎，当你开始有品质追求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也挺划算？
0: 我本身就有，你知道吗？有那个东西，只是存起来，我就不想用那几个了，我想再换一部。
1: 想换一下，
0: 对对，
1: 有储备吗？
0: 有储备，有储备，
1: 有几套是吧？
0: 有储备的。
1: 但我始终觉得，就紫砂的那个质感，就还是蛮好的，就很喜欢。
0: 姐姐很快生日了，来送一趟。我
1: 这不是我自己提的吗？不应该我提的，你送
0: 我
1: 吗？临时改是吧？
0: 临时改生日，
1: 改弦更张啊，就为了应和自己的爱好。
0: 好了，还有什么？大家觉得
1: 旅游啊，
0: 哎呀，那还有那种画画的呢，写字的呢？我全程看看人家写那个字。
1: 我大家想燕子不延伸一下吗？我好不容易说到旅游，做个广告呗。
0: 开会旅行社
1: 是的，
0: 最
1: 近很多
0: 精品线路，最近去那个云南的那个精品线路有很多哈。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我们刚刚说的是双飞的五天的纯玩的，
1: 嗯，
0: 好像是3399哈。
1: 是的。
0: 对，然后它是5月16号、5月23号出团，这个
1: 拼小团。
0: 对，拼小团，然后同时呢，我们河源电台听友呢还可以优惠
1: 200块钱。是的，还有之前说那个西双版纳和老挝的，这个境内境外双线的，大家说，哎呀，这个
0: 双飞五天的休闲游，
1: 对，因为护照的问题可能有点麻烦啊，但那我们有一个纯玩版纳的，就是纯西双版纳的一个五天休闲游啊，
0: 是，
1: 它也是个小团，6人体发。派导游，有深圳独立成团哈，也是纯玩零购物的，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没错，价钱也是一样的啊，也是3399元啊，
1: 有包车，
0: 儿童是3000元找一块，然后儿童不知道有没有优惠200啊，
1: 照道理说应该有，
0: 不清楚，没有，有时候他那个儿童价是不再优惠的，
1: 不再优惠，
0: 有些地方他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需要站小姐姐话了，
0: 没有没有，他都是不优惠，应该都不优惠
1: 啊，这样，
0: 只是因为刚好听了我们电台节目。才有的优惠，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才
1: 有优惠，是而且团期的首发日期啊，还挺浪漫的。
0: 你知道520那天因为登记注册，那天要注册结婚的
1: 啊，很多
0: 很多几百个人了，
1: 我会摆纳很多人。
0: 那你就刚好那天登记完，上登记完下午去，哎，不一定哦，
1: 也可以，我就可以这么选，你可以提，就是
0: 人家可能
1: 下班了是吧？
0: 人家可能上午就出发了，但选22号嘛，对不对？
1: 是522爱爱也可以嘛？
0: 对，5月22、5月27、5月29都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
1: 对，而且是甄选4晚的，
0: 你看还有那个
1: 平武钻的酒店，
0: 欢度泼水仪式。
1: 哦，还有泼水，就
0: 还有那个 DIY 茶饼，
1: 姐姐还在，
0: 这都是我好喜欢的。
1: 还有 City World 对，还有就是版纳的特色孔雀宴。
0: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工作了。
1: 不太适合，早就想放下工作，受着走。
0: 但是
1: 一个新爱好，
0: 但是我热爱工作
1: 啊。你的爱好就是工作，工作使你心旷神怡，极大的感受生命的美好。
0: 谢谢，那我公司给我提一下。
1: 领导说前半句话，
0: 谢谢刘总，
1: 我就保留前半句话就好了，后半句不爱听了。
0: 好了，这是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小伙伴天津小姐，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来聊聊你，就是有一些兴趣爱好能够极大的。
1: 感受生命
0: 的美
1: 好，是还有人说看小说，看小说也确实是，然后说阅读能让你
0: 最近看小说
1: 体味到另外不同的人生，
0: 看到凌晨3-4点
1: 啊，真的吗？那我觉得很好哎，你不会就是我觉得你内心不会有这种空洞，因为你如果是玩手机或者是你
0: 哎呀好空洞啊，
1: 吃宵夜，我觉得你内心可能会。因为是用
0: 昨天别人没吃宵夜你知道吗？
1: 这种短时
0: 间终于瘦了一斤。
1: 啊，这么有效吗？那当下瘦了一斤，
0: 当下马上，
1: 说明你吸收率、转化率还挺高的。
0: 谢谢，我当你夸我
1: 啊，是夸你。
0: 而一本书一个世界啊，非常的美好。
1: 是的，
0: 闭上眼睛，慢慢呼吸，说读书，读各种书。我现在读那个纸质书啊，比较难以读进去，但是那种电子书可能读的比较快一些。
1: 就读那种叫什么来着？
0: 不管是什么类型，它电子
1: 之类，
0: 我电子书可能会读得快一些。
1: 哦，
0: 他说如果说生活有什么不得不做的话，那么读书上面我是一点都不委屈自己，想看啥就买啥，这真的是一种享受。
1: 哎，能沉浸进书中世界，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体验的。没有名字的人，
0: 没有名字的
1: 听书名啊就觉得很特别的一本书
0: 啊，这个
1: 还养橘猪，
0: 这是应该是不是
1: 橘猫
0: 吧？
1: 橘猫，因为橘猫很容易长胖。
0: 对，
1: 就很多人说这个品种很容易长胖，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比较显胖了。猫都差不多。我
0: 本来不知道这个东西，你知道，就有一天不知道什么互动之后，很多人说了这个养橘猫啊什么什么。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个成语嘛，在互联网上有个成语叫"大橘已定"，就橘都会长得很大，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好吧，馋猫。

0: 不至于说看花有时候会感叹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美好的事物。
1: 嗯，就只要你不是花粉过敏，我觉得你都能从花中感受到生命绽放的美。
0: 我闻不了太浓重味道的花，但是依然拦不住我、
1: 啊、去赏花的
0: 心。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会、啊、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人发那个抖音上，他就会有很多人评论，想看一看你、嗯、你们那里的花、
1: 嗯、
0: 然后开的怎么样，就很多人评论，我就会一张张觉得好多存下来、嗯、你知道吗？
1: 哦哦哦，
0: 我是不是太疯狂了？
1: 啊，也不是，但我觉得河边有很多花景都挺美的。
0: 嗯，就是说如果你想看花的赏景的话，
1: 嗯，
0: 走出去，
1: 对，
0: 处处街景，
1: 没错。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啦！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这时刻呢，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哪项爱好让你极大的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
1: 刚才有说了几项啊，一个是说到绿植啊，还有一个说去旅游，还有一个说
0: 想去那个对风景比较好的路段去散步，
1: 对，去赏花啊，散步，我觉得
0: 散步对
1: 对，
0: 输赢一下散步，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一个风景比较优美的地方散步，就真的能唤起你生理性的舒适。
0: 对，
1: 比如说
0: 变细啊也会比较多一些
1: 啊，比如说河源的九里湖就挺多人光顾的，对对对，比如说包括骑行啊，或者说散步啊。
0: 九里湖你知道它又不是我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散步地点，因为它树荫不够多，它树多，但树荫不是很多。我希望是绿树成荫的那个一条道散步过去，
1: 然后就很多虫子掉在你身上，
0: 然后我就捡回来全部撒你身上。
1: 好坏呀你。
0: 掉我身上。
1: 然后把它抓下来。
0: 没好的
1: 把它炒成把它炒成一盆菜啊。
0: 哦，以为你丢回给我。
1: 塞进你饭盆里。
0: 我说我会跟他不死不休。好了。
1: 还有说健身也算是。对，就尤其是在做抗阻训练的时候，和力量和自己身体的疲惫对抗的那种感觉。
0: 哦，真没办法，
1: 会很多人
0: 做这种抗阻的。
1: 获得快感。
0: 我最近肩膀是疼的不行的。你有没有闻到我今天身上的药酒味？
1: 哦，你没有，完全没有闻到。
0: 那我前两天香水你都闻到了。
1: 但是
0: 药酒你应该听到。
1: 你不常活动关节是不是？
0: 不常。
1: 我都甚至没有活动过。
0: 对，可能经常睡左侧。
1: 会压到。
0: 对，我睡觉的惯用的方位就是睡左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开车的安全带啊。勒到我都觉得疼得不行，
1: 那只能勒一边了，没办法，这也不能换边了。
0: 你知道我今天在想的时候，就想了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车企在听啊。就安全带这个事情呢，能不能换一边？他也不是做不到嘛。他可不可以换一边？
1: 说不定人家设计之初可能就是考虑过受力的问题。
0: 受力问题，因为你这样拉嘛，肯定是你主驾位，你肯定是左边过来嘛，对不对？另外一边是右边过来嘛。
1: 对，
0: 如果是你是，
1: 他有可能考虑了惯用手的问题，对吧？就可以，你可以从右手，多数人是左撇子，从右手拉。
0: 那你想要常开车的司机的话，他这个地方受的压迫，因为这个地方呢，我曾经是买了一块那个什么东西来垫的，就是他专门有那个护住那个安全带那个地，让你勒的没那么那个。
1: 车企火了。
0: 也不算行。
1: 如果你让你改变的话，
0: 我特意买两个，我跟你讲。所以说大家考不考虑，就是说以后车企，这是痛点啊，痛点啊，不是找那个人的痛点吗？
1: 车企听完生气了，直接设计成两边的，像穿吊带一样，两边一起勒啊。
0: 我谢谢你们，
1: 还挺性感的。
0: 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了。
1: 对，
0: 这个算了
1: 啊，算了，
0: 你讲吧，要不我先下一个。
1: 食色性也，人生所好。
0: 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没什么爱好啊，一直跳舞吧。
1: 一路向阳啊，说小时候一直想跳舞，家里没条件，现在孩子都比我高了，我偶尔也想。
0: 我跟你说，小时候我想弹琴，你知道吗？比较想弹琴，像我们家钢琴，你看有那个钢琴也算不算差了。我都没有去弹。就小时候那些遗憾，你知道吗？就得到满足之后，当下那一刻你就觉得太好了。对对，得到满足。但是你之后得到了之后，你就觉得
1: 不过如此是吧？
0: 不过如此。但是被延迟满足的那一下，你会觉得还是痛的。所以为什么满足一定是要延迟的呢？
1: 对，因为
0: 没有，你知道教育学上有一个心理学上就是延迟满足。对
1: 我知道，我意思是从
0: 比如他想要那个玩具，
1: 从生理层面上，
0: 你要不过几天，比如说你一周之内，然后要是作业老老实实完成或者什么，那这样不是很容易把作业跟那个玩具对等起来？
1: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0: 不好呀，
1: 请教一下。
0: 我个人认为不好，我学过的育儿知识也觉得不好。
1: 告诉你不好。哎，白雪公主后妈这位网友说我的心灵陪伴只有她。养猫养宠也算是很多
0: 养宠，
1: 很多当代年轻人选择的一个爱好啊。
0: 是不是现在蛮多人养那个冷血动物的，蜥蜴类的？
1: 有。
0: 有没有蜥蜴？
1: 你可以叫它变温动物吗？叫冷血动物多吓人啊！
0: 它
1: 也叫变温动物，
0: 它也变温，好吧。
1: 蜥蜴啊蛇啊真的很多人养。包括
0: 问一下多少钱，要不要送一条蛇给你？
1: 蜘蛛也有人养，知道吗？那种大蜘蛛。
0: 谁让你刚才说把虫子就是到我身上。
1: 我很怕虫子。
0: 我记恨。我也怕呀。好了。
1: 尤其那种大蜘蛛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就是颜色很鲜艳的那种蜘蛛。
0: 对。
1: 或者螳螂。什么兰花螳螂，看起来
0: 就是颜色很鲜艳的那蜘蛛很适合送给你啊。
1: 可以，你把毒牙拔了。
0: 这个毒
1: 我也不养
0: 了，它是有毒的吧？
1: 太吓人了啊！要把毒牙拔掉。
0: 前期节目说啊，吃好吃的，熟睡一次，对，也都是、哦、也都是让你。让生命得到这种满足的感觉吧。
1: 嗯，是的。嗯，就带好的睡眠质量不容易拥有，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什么呢？啊，插一段广告位啊，广告招租。嗯，欢迎。
0: 我都以为你
1: 床起枕起，其他的睡眠设备、
0: 啊、
1: 都可以加入。
0: 左肩压的比较难受了，有没有说右侧睡比较舒服的？
1: 哦、来妙界入住一下，赞助一下。
0: 什么呀？
1: 什么妙界按摩椅啊之类的啊？
0: 哦，主持人先试一下
1: 人体工学椅啊之类的，
0: 对，试完再说，
1: 加注一下。
0: 李老师，你们俩怎么一边上节目
1: 啊、一边广告招租，
0: 你还要那个
1: 很敬业，
0: 一边拿着这个工作的幌子，嗯，然后说打着这个试用的名目啊，
1: 嗯，我觉得你的名字就带着敬业的感觉。
0: 你走开，你再见。好了，最啊，这个是新生，家有新生儿，
1: 对对对，这位
0: 真的有满足感。
1: 但为君故哈，说。儿子出生那一刻吧，就是整个家里状态就是知足，体现在方方面面都开始学着不乱发脾气。
0: 有没有可能是、告诉他
1: 心血不足是吧？也可能是就家庭有心肠，
0: 这些都在说这个
1: 当有新身份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会去开始学习进入这个角色。
0: 没事，你告诉他两岁之前可能会有争执比较多的时候
1: 啊、不是到交作业才交写作业才有争执那一步
0: 吗？两岁之前因为小儿养育是不容易的嘛，
1: 是
0: 对不对？他吃喝拉撒这么一个小矮人，对吧？一会儿换一个尿布，然后要喝奶什么之类的，
1: 对 对
0: 然后生个什么小病，长个湿疹，
1: 对，特别听说
0: 拍个嗝你都觉得巨累，你知道吗？
1: 作息很特别的孩子特别折腾家长啊，
0: 这个可能是最近那个那个同事家的孩子可能是、
1: 这样子吗？
0: 对对对我们上节目不能帮人家料，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那家可能
1: 是我们可以吊你胃口。
0: 是不是两家都
1: 然后不说，
0: 因为可能两家都是最近的这个两家可能都是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没有资格说他们，毕竟我们自己也熬夜
1: 我们是自己熬夜他们是受牵累
0: 最后来说一个吧
1: 对，说经历了焦虑症躯体化
0: 对
1: 无数次体验过这样就是
0: 濒死的状态
1: 对生死一线的状态
0: 它是这种方向吧，可能焦虑躯体焦虑
1: 好慢慢恢复
0: 躯体不舒适，
1: 对，其实坦然面对生死也会更好的珍惜自己就自己本来是很好的人就开始悦纳自己了是的其实我觉得爱好就是从自己内心去掏东西掏生命里出来
0: 所以那天说外
1: 你的爱好只是你的一个投射
0: 那样我们不是一起夸你妈说
1: 保养很好
0: 就穿得也很得体嘛
1: 那是
0: 很美保养也很好然后你不是有句话他可能更爱自己我觉得这也
1: 不要说出来好吗这适合吗
0: 不是那听的是
1: 爱自己挺好的
0: 当个笑话说而已但是我是听在心里我觉得
1: 对人要先爱自己
0: 对人是确实是要先爱自己的
1: 对才能去更好的爱别人
0: 就是嘛
1: 是的所以这是他更加爱自己
0: 有没有受伤
1: 才能更爱生活没有没有没有得升华一下
0: 没有那听你们在当笑话我在听见心里
1: 可以
0: 好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明天周四我们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连日来，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武警活动，组织警力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及单位，通过面对面讲解、案例警示等形式，向市民普及交通法规与安全知识，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筑牢道路安全防线。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网络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并于近日公布3宗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与中石化河源分公司签订应急物资保障协议，提升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支撑能力。近日，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科室负责人带领下，成功完成河源市首例支气管镜引导下 PTS 瘤内注射化学消融术，患者为59岁男性，患罕见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并多发转移，手术解除了其右主支气管梗阻，改善了通气功能，延长了生存期，并提升了生活质量。这标志着该院在肺部肿瘤微创介入治疗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技术水平达省内先进，填补了市内技术空白。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5%。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继续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省人社厅发布消息，省人社厅从2025年8月下旬开始，组织开展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通过广泛发动、层层推荐、公开公示、严格审核把关，决定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启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设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深圳各区另设51个分会场。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低开高走，创指持续走强，突破2015年6月5日的4037.96点，盘中创下历史新高，科创50涨超2.5%。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午后持续走强，大补微逼近涨停，再创上市以来新高，总市值突破2700亿。德明利涨停，电力产业链全线走强，电网设备方向延续强势，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两连板，算力硬件股持续走高，工业富联、天福通信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概念震荡调整，创新药板块多数下跌，猪肉板块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2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242.57点，涨0.67%，深成指涨1.67%，创指涨2.63%。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

0: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1: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
1: 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席慕容曾这样描述他眼中春天的模样，宛如少女一般，披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那乌黑的头发在绿色大石上，在古老青松旁，在小小青草中轻轻地抚摸，待到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春天总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到诗人为他写下至美的情诗，美好到俗人也被温暖的阳光漾起笑容。人的一生在不同的年龄，对于春的感受似乎都是不同的。年幼时的春天勾起的是身体里最蓬勃的活力，似乎那些美好一刻也不能够错过。当杨柳随着潺潺河流轻柔地摆动，孩子们手中或是抄着网兜，或是拎着小桶，在水草的缝隙中寻觅着蝌蚪的踪影。等到水桶中被那些游动的精灵们填满，便开始追随着夕阳的余晖，向着袅袅的炊烟奔跑过去。在那孩提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凡是有的皆是最美好的，以至于直到现在依旧深深的怀念。少年时的春天在美好中似乎又多了一丝迷茫，仿佛那温暖的春风偶尔也会夹杂着丝丝的冷意，对那些疏忽大意的人们总有些不友好。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少年的我们渴望着奔跑，彼此在草地上追逐，然而总有这些那些的烦恼把我们禁锢在牢笼之中，难以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低头看向书本时，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放风筝踏青了，好像这些事情都随着少年的长大留在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扯起那长长的白线，把烦恼和压力都挥洒到远方的天空中去。成年后的春天开始变得零碎，春天的风被阻隔在汽车的边缘，被拦在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曾经一眼看到的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如今都变成了泛着阳光的钢筋水泥。尽管没有被牢笼所困，似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看一看这春天的蓝天白云，享受和煦春风的轻抚。春天总是没有变的，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候到来，总是像席慕容诗中的少女那般温柔温婉、袅袅婷婷，去滋润那破土而出的小草，去抚摸缓缓流动的小溪，去拥抱每一个和它碰面的人们。只是幼年的我们会给予热情的回应，少年的我们反而变得有些羞涩，成年后的我们甚至开始冷漠。也许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沉重，暂停脑中的压力，给春天的拥抱一个热烈的回应。它带着就像孩子说的，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但不是从明天起，而是从现在起，好好学着做一个开心的人，去拥抱美好的春天，面朝大海，静看花开，去给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个幸福的名字，让他为我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回报他最灿烂的微笑。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更切莫辜负了美好的年华。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戴佳梦，我分享的文章是春天的诗行。我向天空借一束阳光，点燃新年的期盼和希望。我向大地借一抹绿色，滋润多情的浪漫和诗行。我留念墙角的腊梅，凌寒绽放。我盼望原野的春风，豪情万丈。我呼唤春天，用我跳动的心，期待新的畅想。我拥抱新年，用我深情的笔，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水流淌，消融冬天的寒冷，流向江河、海洋，奔向江南、江北，穿过辽阔的草原，飞越雪山的屋脊，走向春天的音符，在天地间回荡。故乡的炊烟升起母亲的思念，融化冰雪的孤单。我轻轻地吟唱，灯火里的温暖湿润我的脸庞，母亲的慈爱装满我的胸膛。那忘不掉的乡音啊，洒落在春天的诗行。我们重温过去，我们憧憬未来，我们拥抱阳光，我们放飞梦想，在新年的快乐里吟行高歌，在冬日的风雨里等待春天。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春风满面的日子，那是万物生长的日子。我听到生命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我看到泥土之下孕育的希望。冬日里的漫长，在烟火人间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光。
1: 感谢戴佳梦的精彩分享。春天是诞生希望的开始，每个暮冬的离别亦会邂逅下一个春。阳光会掠去锈迹斑斑的念旧思绪，或许生命的本质正如一次旅行中所记载，我们终将以理解去接纳曾经以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季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转轴，有一些人能够四季常伴，而有一些人仅能以限定季节的时光怀念回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傅景儿，我分享的文章是《珍珠鸟》。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垂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书阁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脊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摇来晃去，跟着逃到画框上去。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他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他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他，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鼻尖。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感谢傅景儿的精彩分享。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是珍珠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听完这篇文章后的最大感受。珍珠鸟其实是一种活泼伶俐但是非常怕人的鸟，不易接近，可是作家养的珍珠鸟却和它彼此信任，相亲相依，这种境界真的太美好了。 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景璇，我分享的文章是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束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我们爱你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我们爱你龙井茶的清香，茅台酒的醇美，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陶瓷的天工巧夺，我们爱你傣家竹楼前如水的月色，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大草原的羊群，戈壁滩的骆驼，我们爱你战国边宗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神州万里涌动的滚滚春潮，祖国大地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实册，汗水浇灌的硕果，梅花的高洁，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奋发，我们开拓，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我们爱你啊中国。
1: 感谢黄景璇的精彩分享。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在何处都有着千千万万的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来爱国。今天同学们拿起书本，就能够让明天的祖国更加强大，为祖国千千万万遍，为强大千千万万遍。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晨毅，我分享的文章是《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恩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专，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远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国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感谢刘成毅的精彩分享。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她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继续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省人社厅发布消息，省人社厅从2025年8月下旬开始组织开展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通过广泛发动、层层推荐、公开公示、严格审核把关，决定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启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设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深圳各区另设51个分会场。水利部消息，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动能，乘联分会公布的四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前十当中仅剩一款燃油车型，仅排名第八的吉利缤越是一款燃油车，其余九席被电动车包揽。 从销量的规模来看，排名第一的吉利星越销量超过 3.4万辆， 是第八名吉利缤越的约 2.3倍， 并且吉利缤越与排在其后的第九名 领跑A10 和第十名比亚迪海豚的差距也仅仅在几百辆的量级。各位听众， 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 尽在河源电台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起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8: 师傅，等等我，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眨眼，一周当中最中间的这一天，周三又要过去了啊！都说周三这一天是最难熬的，毕竟距离周末还有点距离。不过过去之后，明天就周四了，周四都来了，周五还会远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阵雨22到32摄氏度。明天是大雨23到26摄氏度，后天也是阵雨23到29摄氏度啊。今天的气温确实如天气预报所显示的这样，温度有点高啊，总感觉特别特别的闷啊，可能就是要下雨之前的这个前兆了。所以说晚上外出的朋友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咯，千万不要被淋到雨了。

人有时候啊，一旦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好不容易忙完手头的事情却又觉得不饿了。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饿过头之后反而不饿的情况，这咋回事呢？难道这就是躺着也能瘦吗？想要了解饿过头，离不开一个重要物质——血糖。血糖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身体的运动、器官的运转都是需要血糖来提供能量的。血糖的来源有三个：食物的消化吸收、肝脏的糖原分解以及脂肪和蛋白质的转化。血糖的去向呢，也有三个：通过氧化变成能量，转化为糖原储存，转化为其他营养物质储存。其中食物的消化吸收是血糖最重要的来源，人体每天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葡萄糖之后，基本能够满足身体日常所需，多余的部分还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肝脏之中。如果短时间内身体的消耗比较大，又没有及时的补充食物，血糖水平呢就会降低，大脑就会发出信号，你饿了，该吃东西了，饥饿感呢便由此产生。如果在此时及时的进食，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迅速的补充血糖，从而消除饥饿感。然而若未及时补充能量，大脑就会启动备用计划，分解肝脏里的糖原来提升血糖。如果肝脏的糖原还不够，就需要再分解肌肉和脂肪，直到血糖水平恢复正常。血糖恢复了，饥饿感也就消失了，这就是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感觉饿的原因。不少人啊，不把饿过头当回事儿，认为只对胃有些影响。事实上，经常饿过头会牵连多个部位。第一个，血糖波动。根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管理专家共识》，血糖波动是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同时也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如果出现明显的饥饿感，而没有进食，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对于年龄较大、病程较长的糖尿病患者来说，这种低血糖啊，有时可能无明显症状，却可能危及生命哦。第二个，诱发胃病。如果经常饿肚子，导致胃里没有食物，胃会分泌胃酸，分泌出来的胃酸是会刺激胃黏膜，长期下去可能就会出现胃炎、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爱上疯狂，喜欢的人也不要歇斯底里。第三个，体重快速反弹。饿过头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节食，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重，但随后却容易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的迅猛反弹。由于节食是会造成肌肉组织损失，使得减肥之后基础代谢率降低，新陈代谢减慢，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得不偿失哦。

要是饿过头了该怎么吃呢？建议以清淡流食、低脂高蛋白食物为主，少食多餐，逐渐的增加食物的摄入量，质地较软的食物啊是首选，例如粥、馄饨、面条等等。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进食的速度，最好是缓慢进食，因为人体的胃肠道属于平滑肌，饿的时候呢会处于适当收缩的状态，如果突然快速的吃过多的食物，就有可能会对胃肠道造成刺激，引发不适。对于经常没法按时吃饭的人啊，包里呢可以常备一些坚果呀、无糖小面包、巧克力，能够迅速的稳住血糖，补充能量。总之啊，无论多忙都是要好好吃饭的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

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都知道啊，血糖是维持身体运转的天然能量，可一旦数值超标，就成了困扰很多人的健康隐患。提到高血糖，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彻底的戒糖，戒掉主食，一日三餐啊，只能清汤寡水，仿佛往后的日子就只剩乏味与煎熬了。其实高血糖呢，只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并不是给生活下了苦役判决书。只要找对科学管控方式，用好简单易坚持的小方法，照样呢能够过得有滋有味，不用刻意的委屈自己。

我。首先啊，我们要放下所谓的那个焦虑恐慌。高血糖并非疑难杂症啊，大多是日常饮食作息紊乱、缺乏运动引发的代谢失衡。一味的极端忌口、强行节食，反而容易身心疲惫，难以坚持。控糖的关键从来不是完全戒掉甜味食物，而是要懂得合理搭配、适度摄入，完全没必要把自己熬成苦行僧。那么饮食控糖呢，这样搭配吃解馋又稳血糖。主食别顿顿只吃精米白面，养成粗细混搭的习惯。每餐杂粮占比一半就好，像糙米啊、玉米、荞麦、燕麦都很合适，既能够延缓血糖飙升，饱腹感也更强。日常多补充蔬菜，尤其优先绿叶蔬菜，每餐餐盘里蔬菜占一半，充足膳食纤维，对平稳血糖格外友好。吃肉呢，优选鱼虾、瘦肉类、鸡胸肉等优质蛋白，烹饪尽量以蒸、煮、清炖、凉拌为主，避开油炸、重红烧、加糖焖煮的做法。血糖高呢，不用彻底的戒掉水果，那就优先选低糖分品类，苹果、柚子、草莓、蓝莓都合适。每次呢少量食用，放在两餐之间加餐，别饭后立刻吃。戒掉奶茶、蛋糕、糖果这类精加工甜食，远离各类含糖饮品，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就是日常的最佳饮品。

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日常随手控糖小技巧，简单好坚持。调整吃饭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菜品，最后吃主食，轻松放缓血糖上升速度。每餐呢，坚持七分饱，养成少食多餐习惯，不暴饮暴食，也不刻意饿肚子。每天抽出30分钟做温和运动，快走、瑜伽、太极、饭后散步啊都可以。吃完呢，别立刻久坐躺下。拒绝长期熬夜，减少情绪内耗，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压力大，及时调节疏导。养成定期测血糖的习惯，遵循专业医嘱调理，不随便停药，也不盲目的跟风极端忌口。高血糖这份甜蜜负担呢，本质是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它从不是束缚生活的枷锁，而是倒逼我们改掉透支身体的坏习惯，回归自律健康的生活状态。不必过度焦虑，也不用刻意将就委屈，放平心态，科学管理血糖，保持平稳，平凡的日子啊，依旧能够温暖有甜度。血糖偏高呢，从来不等同于生活清苦。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用心生活，守住身体健康，便能够留住日常里的每一份温柔甜意。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召开，强调坚决守牢耕地和粮食安全底线，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我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广东部署当前强降雨和龙舟水防御工作。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进口增长超30%。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系统总结成效，精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向发力，协同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何国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占补平衡管控、调荒地复耕、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等工作，全域巡田管理体系全面构建，耕地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完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效能加快释放，河源经验获得全国全省推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推进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保障民生的根本大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坚决守牢耕地和粮食安全底线，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何国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以系统思维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层层压实责任，健全田长制运行机制，完善激励约束体系，筑牢耕地保护第一道防线。要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制度，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优化与耕林治理，加大违法占地整治，加强日常监管，严控非农化，严防非粮化。要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加快补充耕地，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抓好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培肥土壤地力，完善灌排设施，建好高标准农田，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要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整治修复，优化空间布局，加力提速推行整治项目，破解整治突出难题，全面提升整治成效，激活国土空间发展动能。要强化责任担当，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坚持资源要素向一线倾斜，加强宣传引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上观看了耕地保护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宣传片，连平县、龙川县驼城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交流，有关市领导就具体工作做了部署。本台报道。本月十一号，市委书记、市第一林长何国森和市长、市林长林永平签发了河源市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令，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部署要求，以提质、兴业、利民为导向，统筹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以更大成效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林长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要坚持扩绿提质并举，以聚绿千亩、林质跃升工程为抓手，围绕两江、两库、两山一区一带重点区域，精准配置树种结构，持续夯实绿色家底。要紧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环万绿湖主干道、主航道为核心区域，高标准建设环湖水源涵养林、大径级用材林、珍贵树种林、生态景观林，加快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美项目工程建设。林长令指出，要重点做强油茶、竹、森林药材等林业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养、采集加工等复合型林下经济，积极培育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新业态。要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序开展出租、入股、合作等多方式林权流转，推动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林长令强调，要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深入实施合力绿美提质行动，结合乡村绿化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四旁五边补植增绿，高标准建设山地公园、郊野公园、绿美点等绿色空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区、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报道。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的消息，13号至14号全省大部

0: 全省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愈发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扛起防汛救灾工作责任，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形成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检查、有反馈的工作闭环。要强化应急响应措施，加强研判，发布高等级预警的地区要果断启动应急响应。要强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各行各业要坚持条块结合，明确事项职责，抓得实，抓具体。同时要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好村居一夜止预案，严格开展空屋行动、进山行动、挪床行动，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机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此外，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向可能发生灾害的基层一线预置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队伍。另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近年来通衢镇望夷村紧扣典型村创建标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人居环境全域提升为突破口，以优质甘薯特色产业为主引擎，推动村庄实现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跨越，真正实现了村庄有变化，群众有获得感，发展有新气象，生动书写了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望夷答卷。走进望夷村，村道平坦宽阔，垃圾桶整齐摆放，房前屋后清爽雅致，小花园小菜园点缀其间，一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通衢镇望夷村村民
2: 去养起感觉养两年里啊，就感觉都不错，基本上都睇唔到那垃圾，唔听日要加旧要加泥，所以你卫生嘅已经基本上睇到都好干净
3: 了。路灯呢现在也是很亮的，绿化现在也是种得很好，环境都是很美好。现在
0: 近年来，望夷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把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放在首位，把民生工作落到实处，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通衢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4: 我们取重围绕村民幸福感，抓典型村建设，把民生实事放在第一位，全面完善垃圾收运、污水治理、厕所改造、道路亮化、村庄绿化，打造美丽庭院与小微景观，让群众生活更方便，环境更舒适，心里更踏实。
0: 环境美了，产业也要跟上来。望夷村依托本地水土优良的自然优势，引进龙川县天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优质甘薯特色产业，建成250亩甘薯示范基地，年产甘薯125吨，年产值约250万元，带动5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同时，村里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蔬菜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以产业振兴夯实民生根基。通衢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4: 下一步，我们将以典型村建设为抓手，紧扣百千万工程要求，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样板。
0: 龙川台报道。昨天，和平县首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本次大赛以智慧和平创赢未来为主题，共有25个优质项目获奖，将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享受包括免租空间、金融授信、资源对接等优惠政策支持。据介绍， 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和平返乡青年、高校学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

0: 各类创客群体踊跃参与。参赛项目涵盖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非遗手工艺、生态民宿等领域。经过初赛评审，3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创客通过5分钟现场路演加3分钟答辩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和平乡村创新创业的活力与成果。评审团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创新性、社会效益、现场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增强了创客项目落地可行性。最终25个优质项目获奖，其中豆联新乡智营未来和平豆制品全产业链标准化项目荣获1等奖，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1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河源市美方源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黄春晴。
1: 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比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腐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落地，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让和平的腐竹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的市场。
0: 和平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下午，市减灾办联合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加科普宣教加互动体验3位一体宣传活动，以实战化场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多部门还联合开展科普宣传与实操教学。市气象局针对强对流天气开展防护知识讲解，市蓝天救援队现场传授防踩踏自救技能，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消防器材使用要领，带领师生开展灭火器实操、火场模拟逃生演练，120急救人员围绕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关键技能，让师生在实践中掌握自救互救本领。据悉，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2026年龙川县新农人培育孵化双创项目农用植保无人机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龙川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和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为期3天。本次培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参训人员涵盖全县各镇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操作人员及有意向从事农业机械化作业的人员。课堂采用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模式，内容包括农用植保无人机构造原理、操作技术、安全注意事项及田间实战演练等。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1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同比增长30.1%。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为丰富赛场文化氛围，传承本土非遗文化，近日粤超河源主场的文艺表演彩排在紫金县龙华文化体育广场举行，由紫金县花潮戏传承发展中心演员联合四所中学学生同台演绎，以非遗风采为赛事预热造势。彩排现场伴随悠扬的传统乐声响起，参赛人员全情投入排练，表演原汁原味，呈现花潮戏特色，巧妙展示其经典非遗技艺。演员抬手转身，尽是韵味，整体动作整齐流畅，全体人员默契配合，反复打磨走位，抠练细节，只为在正式赛事登场时拿出最佳状态。紫金县花潮戏传承发展中心演员马文宇：
3: 特别荣幸能够为紫金足球赛事助力，然后呢，排练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用心，同时希望我们能用精彩的表演点燃赛场的气氛，为球队加油，展现我们河源紫金年轻人的活力。
0: 据了解，本次登场表演的舞蹈《花潮韵》取材自花潮戏传统剧目《卖杂货》经典选段，创作团队根据不同参演人员的舞蹈基础，对戏曲动律和传统动作进行了适配性创编，既完整保留了花潮戏的戏曲风格特质，又融入了符合当地审美的创新改编。作品将借粤超赛事的平台，向全国观众展示本土非遗魅力，用非遗点燃赛场，助力粤超赛事圆满举办。紫金县文化馆副馆长李雪茹：
4: 那么这次呢，我们借着粤超联赛落地紫金的一个机会呢，把我们国家级非遗之美带上这个赛场，让我们紫金花潮戏啊与这个体育盛会相融，以这个优美的展演来去助力我们粤超全力为这个赛场呈现独属我们紫金的一个风采。
0: 紫金台报道。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观赛门票已开放预约，今晚10时截止，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截至目前，粤 BA 第七轮战罢，东西区迎来大洗牌。此轮过后，常规赛不败金身，仅剩东莞队。东区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形成混战局面。截至常规赛第七轮，东区竞赛积分表，河源队4胜2负积10分，排名第六，紧随东莞、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按照竞赛规程，东区、西区前两名队伍直接晋级八强赛，各分区3到6名队伍进入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赛的剩余名额。即将打响的常规赛第八轮对各队的排名至关重要，其后续表现将直接决定能否获得附加赛资格。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守株有杆秤，
7: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正，
7: 廉洁从正，
6: 列外兼修，
7: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7: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7: 为官须戒贪，
6: 灿廉洁，树新风，
7: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8: 新河源，新文明。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

0: 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5: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4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7: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3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6: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8: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9: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8: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0: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2: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1: 作为消防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3: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5: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4: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6: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7: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8: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9: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8: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14-5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1: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20: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2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 对今后15个地方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

0: 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 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1000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3: 美国国会参议院十二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我们的互动电话呢是07623326900、3268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互动留言。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科长袁毅、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科科长李浩，欢迎三位。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景文、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级使用部部长叶小凡、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级使用部四级主任科员钟琪琪。再次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那么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及时的来为大家梳理在本期上线节目的两个单位的这个相关的热点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市住建局方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住建局相关诉求191宗，其中呢办结158宗，再办33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房屋管理96宗、污染防治18宗、物业管理17宗。下面再来梳理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情况。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诉求415宗，其中办结311宗，再办104宗。那么相关的热点呢，主要涉及住房公积金308宗、劳务纠纷52宗、行政效能30宗。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民生发布。本期节目是河源市住房和住建局和河源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来先关注一下住建局方面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杨局，我们河源呢是出台了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出台的核心，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想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哈，相比我们以往的以前推出的政策，这一次的措施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和优化的方向呢？杨局。
1: 好，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住建局局长杨伟。那么房子呢是最大的民生啊，也是我们民众重点关注的这个领域。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应该说是对民生事业的这个有力支撑啊。今年呢，我们联合财政、自然、公积金、税务、人行还有金融监管局呢，联合出台了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初衷呢，是坚持贯彻落实国家跟省的这个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那么坚持以人民为核心啊，立足我们当前这个房地产市场在这个市场重构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啊，用足用好我们地方这个房地产调控的自主权啊，坚持因城施策 精准施策。那么通过一个是抓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另外一个呢是全力支持我们老百姓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那么多措并举，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这个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政策呢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有效期是3年。和以往的政策相比呢，我们这次呢是立足我们这个河源实际靶向发力，有4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吧。首先呢是这个全链条的系统施策，那么重点是覆盖了项目的开发建设的全流程。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供应端做好这个支持支撑那么这次政策呢是从土地的开发、这个规划审批以及项目验收这个3大的关键节点发力既优化了土地出让价款的缴交支持

0: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全方位呢盘活这个存量啊，破解市场发展的这个堵点。那么主要是聚焦我们当前这个房地产库存进行盘活啊，支持我们房地产用地呢要分割转让待押过户啊，同时呢也收购这个闲置的这个存量土地。那么我们也推出这个房票安置，还有这个住房的以旧换新等政策啊，鼓励市场化收购这个存量房，用作我们保障房、人才房还有安置房啊，多渠道的加快我们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库存的去化，激活市场流通的这个活力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实打实的这个惠民利民啊，全力支持刚需和改善啊。这一方面呢，重点是聚焦我们群众啊购房的需求啊，推出了阶段性5000元一套的这个购房补贴啊，同时呢也大幅提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这个优化了套数的认定以及提取范围啊，同时降低我们商品房这购房首付的比例啊，落实了增值税、个税、土地增值税等这个税收方面的优惠啊，全方位降低我们这个购房成本，让群众呢这个刚需买得起，这个改善呢换得顺啊，这是第三个。
1: 嗯，
0: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优化我们这个服务的效能啊，简化流程，便民地企啊。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全面优化了规划、验收、备案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审批流程，同时呢公底房呢可以直接网签备案，那么销售后呢也允许进行一次这个更名啊，那么要求所有的这个配套政策都要简化我们办理的环节啊，明确办理实现啊，让我们企业的这个开发更顺畅，老百姓购房呢更便利啊，切实提高我们这个市场主体，尤其是我们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好，我就简要的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杨局哈。杨局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新的若干措施呢，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有效期是3年，而且有4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我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哈，还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公积金方面，我相信大家其实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过去一年我们住房公积金在惠民方面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措施，所以想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哈，也想请曾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怎么样的。曾主任
2: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锦文。下面呢，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过去一年我们住房公积金在惠民政策这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表现。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从这个宣传端来发力，让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更多的、更广的、更大的范围的，让我们的广大的缴存职工知晓。从这个政策的这个有什么好，该怎么缴，有什么用，这三个维度，来让我们的广大缴存职工去明白我们住房公积金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那么作为住房公积金，它惠民其实是我们的底色，也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价值的体现。因为这个我们讲住房公积金元年安居梦，其实就从供给这个为导向啊，我们从政策端去发力，去释放我们的政策红利，让我们的政策起到这个安居的作用，这个呢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精准的去释放这个政策的红利。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多项这个优化公积金使用的这个政策措施啊。首先在提起方面，我们是推出了支持购房首付款提起、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起等等这些。第二呢，从贷款方面，我们是逐年提高我们这个贷款的最高额度限制，同时呢降低这个贷款的利率，取消了异地贷款的这个政策性限制，也就是说异地购房贷款跟我们本地缴存职工的购房贷款呢是享受同权同利。 第三呢是实施多子女家庭

0: 这个贷款额度的这个倾斜照顾，
1: 嗯，
0: 啊，支持我们这个多子女家庭购房。第三呢是顺位的这个抵押商转公贷款这个业务的推开，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贷款人啊的压力是有大大的减轻。那通过这些这个政策的释放呢，应该说是实打实的去支持我们的购房消费，实打实的支持我们的职工购房行为，啊，应该说是得到了这个广大职工的这个广泛的这个好评。
1: 嗯，
0: 啊，那据我们统计啊，单单在提起方面，2025年就有10.05万人次，那么我们提起的总额呢是接近了27个亿。第三个呢，就是在服务能力方面，我们做了全面的这个提升。作为住房公积金，是民生保障部门，也是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部门。那么服务是我们最本色的要求。那么这一直以来呢，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措施。啊，一个呢，就是在线上服务方面，我们依托数字赋能，新增租房提起、还贷提起等9项业务呢是前市通办。那么这前市通办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缴存职工在任何一个我们的公积金服务窗口可以办理任何一笔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业务。
1: 嗯，
0: 啊，就没有说指定是区域性的限制。解决了职工呢就是多头跑、异地跑、折返跑这个问题。那么依托这个夜省市夜商通这个平台，推动我们的租房、退休提起等21项业务呢掌上办，同时呢打造了这个7乘24小时前天后在线服务的模式。我们也是首次提出，我们是前天后在线，在前天后在线，前天后服务。同时呢，我们是完成了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的服务改革。通过这个数据共享，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贷款的业务一次性办结，一次性受理，一次性审核，一次性办结，这个也算是我们这个改革比较大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线下服务方面呢，我们是推动服务下沉，把我们的政务服务真真正正的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在家可以指尖办，上班可以掌上办，
1: 嗯，
0: 出门可以在街角办，啊，随时随地，
1: 随时随地都可以，
0: 对，
1: 嗯，
0: 啊，这点也是我们这个响应国家号召，打造这个就近办、便捷办的这个一个创新，或者是说一个实践。我们在江东新区，在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我们公积金的服务窗口，把我们的服务呢延伸到我们的企业的最前端。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依托这个银行的网点，在市区、江东新区、高新区灯塔镇设立了12个就近好办的服务网点。啊，以前老百姓办事情都要集中到县里面的行政服务中心，但我们通过我们把这个窗口的前移、服务端口的前移，老百姓啊，下出门遛个弯、转个弯就可以办，
1: 家门口就可以办，
0: 家门口就办。对，
1: 嗯，
0: 这个是第二个。同时呢，我们为了这个提高办事的效率，在我们的市区两大楼盘销售比较好的，一个是信和丹堤，一个是万达东江城，设立了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一站式服务网点。
1: 嗯，
0: 也就是说，从选房、购房、贷款一条龙服务，啊，我们的购房者只需跑一次。这个是我们的在线下服务窗口的。同时呢，我们打造了更多的这种服务平台，去融合、去汇集各个端口的数据，让我们的这个数据多跑多跑路，我们的职工
1: 少跑腿，
0: 少跑腿，
1: 嗯，
0: 然后呢让他们更加便捷去办理这些业务，他们体验感会更好。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服务方面的。 大概我就先介绍这些。
1: 嗯，其实刚才曾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有感受哈，因为在以往去年咱们出台这个新的措施之前，我们提取公积金都是要到行政服务中心去线下窗口办理。
0: 对。对。
1: 但是去年开始哈，这个像我是年底提取的时候，直接手机就可以解决了。
0: 对。
1: 所以就像您提到的，7x24小时，我们全天候的在线服务的这种模式，非常的便捷哈。我相信，其实有提取公积金的朋友，应该在去年这个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更多的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以上是民生发布这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民生回应。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同步为大家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那么本期节目呢，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上线嘉宾分别是市住建局局长杨伟、房管科科长袁毅、住房保障科科长李浩、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曾景文、硅级使用部部长叶小凡、硅级使用部四级主任科员钟琪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民生回应的环节，如果说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单位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说是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把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转发到更多群众的手中，让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一些最新的楼市动态和公积金的动态。好，那么其实我刚才看到哈，在这个视频号上很多的朋友都在为我们这些新的措施来点赞。那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的来了解一下，杨局，刚才在这个发布环节呢，您也提到了我们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具体来聊一聊我们主要涵盖的哪些比较关键的举措，比如说哎，我们在这个购房补贴呀、公积金啊、缴费啊、贷款等方面一些具体的优惠的政策呀，对购房者和房企来说又有哪些比较直接的利好呢？杨局。
2: 好，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政策呢是内容比较多啊、七个方面共21条啊，确实这个内容丰富啊。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想呢这个从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叫需求端，就是我们群众的方面，第二个是从这个供应端，就是房企这个方面，挑几个这个重点的这个措施跟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一下啊。那么这个在需求端呢，这个我们主要是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发放购房补贴，那这是最实际最实在的啊。那么按照我们这次的这个政策要求呢，是我们居民可以从今年的5月1号，就刚才讲的这个实施的起始时间段，那么到今年的12月31号期间，那么购买我市这个新建商品住房啊，这里是强调一下是要住宅的啊，是用于居住的啊，那么完成购房合同网签备案，并且呢在2027年的这个3月31号之前缴清了相关的这个契税，那么就能这个申领这个每套5000块钱的补贴啊。同时呢，对于一人购买多套的，那么我们也会按套分别这个对标兑现这个补贴啊。那么这是这个，那么下来这些材料呢，我们这个是已经发布了一个今年的这个补贴文件啊，在我们住建局的网站，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进行查阅啊。那么这个材料呢，经过我们住建跟财政部门核准之后呢，下来就是可以这个直接发放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优化这个公积金政策啊，那么主要是从贷款额度，还有这个这个提取范围啊、套数认定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因为我们公积金今年一起上线，
1: 对
2: 那等下呢就请我们这个公积金这边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1: 嗯、
2: 那么对于这个房企这块呢， 我举两个方面的例子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优化规划审批啊，推动好房子建设，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是针对这个容积率方面呢，我们明确了这个优化容积率的这个计算方式，来支持这个好小区建设啊。那么这里呢，主要是对于这个新批准这个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这些。

0: 项目啊。那么对于这个项目内为小区服务的这些用于停车活动或者通行的这些公共空间啊，那么从包括从建筑物的这个屋顶到地面到地下的这些各种这个具体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这些设施呢，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的。那这个呢，其实是大幅提高了这个服务功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也优化了这个房地产项目的这些验收。实际上，这个政策呢，我们2023年就已经这个正式印发了，这几年也这个实施了这个比较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种
1: 实际存在的
0: 对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企业他想在一期验收，但是他一些强水强电可能在二期，那么这就有一个矛盾。所以我们这次出台的这个政策呢，也是针对这个内容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政策的指引。我们这次呢是鼓励企业结合你这个开发建设的需要，以及你这个分期验收的需求，那么在设计阶段就把这些水电消防这些公共设施要集中设置，跟你的这个准备一期验收的这些同步设置啊，那么为我下来这个分期验收呢提供这个保障啊，这是第二个啊。那同时呢，这个为了这个提高我们向群众交楼的这个交付率呢，我们也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的不动产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呢，也联合出台了这个政策，就是允许以楼栋为单位申请这个办理不动产的这个首次登记啊。那么这个呢，也大大的这个刚才讲到的，为我们群众这个楼栋交付提高了这个效率，提高了便利啊。那么我就举这个几个方面的例子吧，就刚才讲的详细的这个一些条文呢，我们也就是关于政策的详细条文，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啊，大家可以去查阅，同时呢也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通电话哈，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先来接通。喂，你好。
2: 喂
1: 哎，您好，您贵姓？
2: 哦，我姓袁。
1: 好，袁先生啊，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2: 哦，我想问一下公积金那边的。
1: 哦，好，您说。
2: 就是我买房是之前那个看那个咱们核拔条嘛，然后我是单方缴存公积金的，然后我看新的那个政策是额度有提，然后我原来申请的公积金的话，如果这次政策出来，我可不可以在之前申请的那个我40多万的那个公积金额度基础上再提交？再提高到目前的那个50万呢？
1: 好，曾主任，这个刚好也是我接下来其实待会儿也会想问到的问题哈，所以先请您来给这个袁先生来解答一下，他这种情况现在能否从原来申请的40万现在提高到50万？
3: 哦，好的，袁先生你好，您问的问题是，你在这个核拔条就应该是在去年吧，是吧？2024年、2025年吧？
2: 对对对，
3: 2025年是吧？2025年的时候就是购房，然后呢就是做了这个我们公积金的贷款，是不是？
2: 不是，我是当时已经做了那个组合贷。
3: 组合贷啊，对，组合贷是吧？
2: 咱公积金这边我是当时按照核拔条那时候的那个额度申请的，这次不是提高到50万的嘛？
3: 对，
2: 然后我可以申请多一点呢、啊，就把原来商业的部分再转为我们公积金这部分呢？
3: 哦，就是你原来已经是做了组合贷款哈。那么好，袁先生，就您这个问题，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啊，因为您已经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政策做了这个购房的这个组合贷款，那么按照现行的政策呢，您是暂时享受不了这种新政策的。
1: 也就是像袁先生这个情况，就没有办法从40万再提到50万，
3: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贷的部分现在是转不了的。
3: 对，因为他已经是有我们是组合贷，就是说商业贷款跟公积金的贷款是一起的。那么是目前的政策是很不支持这一个。
1: 好，所以袁先生，可能您这个现在暂时是没办法来，只能够按照您之前所办理的这个情况来继续的去缴存。
3: 对，
1: 好吗？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谢谢。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

0: 呢是河源市住建局和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有问题想要来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留言的方式啊，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那么接下来我其实也想请曾主任来继续说一下，因为前面刚才杨局也说了关于这个新政当中的一些内容，想请您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政中的贷款的政策，它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多项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新政策。
1: 好，主持人好，其实从今年的这个5月1号开始，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就实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是的，这个应该说是3+2的政策，其中呢贷款是两方面。那么涉及具体的这个政策呢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我想下面请我们规矩使用部的部长叶小凡同志来做一下解读。
0: 好，叶部长。
3: 好，主持人好。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把呢我是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当中啊贷款类的两项政策呢同大家做过一个解读。这里两项，第一项呢就是提高了贷款的最高额度啊，这个呢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啊，单方缴存的由原来的40万提高到50万，双方缴存的由原来的60万提高到80万啊，同时呢也叠加多孩支持政策。我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呢结合了当前的我们市的房价，按照现有的这个额度，就是单方缴存50万双方缴存80万，应该说可以比较好的去满足职工的这个贷款需求这是一项政策。第二项呢就是优化了住房特殊认定的标准，这里面呢包含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认知呢，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是认为，就是现在申请公积金贷款呢认房不认贷，取消了贷款次数的限制。在我市购房，只要你的家庭成员在我市无房或者均有一套住房，而且没有这个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你再次买房的时候可以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就不受次数上的限制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其实就是首套房的认定由原来的全市范围调整为县区的范围，就是说我们缴存人家庭呢在我市购房，所购的住房在我市购房所在地县区是唯一产权住房的，享受首套房的利率比如说我原来在县区有房，我现在在市区新购房，只要我的这个家庭成员包括我的配偶我的未成年子女在市区是唯一套住房的，我们享受这个首套房的利率。目前公积金首套房的利率是这个2.6对比三个贷款来利率来讲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主任。
0: 好，谢谢叶部长。那么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打进热线哈，我们先来接通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您贵姓？
4: 我名字姓谷。
0: 好，谷女士哈，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4: 住建局的。
0: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4: 就是那个我了解到那个配售型保障房啊，我想咨询一下，它是现房还是就是要重新建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到时它这个办的证啊，它是跟我们平时跟开发商买的房子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区别的？
0: 关于这个配售型保障房哈，好，杨局。
5: 顾女士你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讲的是现房，是说我们提供的是现房，还是
4: 对，
5: 还是啊？
4: 就是如果我购买那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话，是现房的话，是现房还是跟平时跟开发商买的那种一样，还要等待的？
0: 就是现房还是期房？
5: 还是期房，是这个意思，是吧？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也是我们这个落实国家的一项这个重要的这个举措啊。那么我们这个去年四月份也建立了这个轮候库，也就是说有申请这个有这个意愿的或者有需求的这些群众呢，可以在这个线上进行申请。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准备出台这个管理办法，应该说其实已经印发了，但是一个程序原因呢，我们应该是这一两周就会在网上进行这个公示公告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呢，是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细节，问题比较具体。那我呢就请我们这个住保科的科长这个李科来代为回答，好吧？
0: 好，李科，请您具体来解答一下谷女士的问题。
6: 好，谷女士你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是我们这两年刚推出的一个保障性的一个住房。针对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它主要是实行一个现房销售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是按照现房进行销售的。那我在这里讲一下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保障性住房呢，它是主要是有实行一个严格的封闭式的管理，然后它的虽然它的能办出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动产权证呢是要注明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然后实行封闭式管理，不能上市交易的。然后如果下来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看我们这个下来发布的这个保障性管理办法，然后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打电话致电到我们局里面住房保障科，和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对接，谢谢。
0: 好，谷女士，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哦，没有了，谢谢啊。
0: 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换接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0: 您贵姓？
7: 我姓唐。
0: 是唐先生还是常先生？不好意思，没听清楚。
7: 唐先生。
0: 唐先生，好，唐先生，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问题？
7: 住建局的问题。
0: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7: 我在农村里面住的是危房，就是说能不能现在重新做农村里面再建房的话，能不能有补贴之类的？
0: 住的在农村住的危房，如果是新重建的话，有没有补贴？对吧？杨局。
5: 好，这个你是宅基地吗？还是？
7: 是啊，是以前的宅基地，农村这边的。
5: 是属于宅基地哈。
7: 就是滑坡滑倒了两次，政府叫我们，就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又叫我们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等到那个暴雨过后又倒回来住。经常这样子。
5: 就说这个房是属于危房啊，就是这个。尤其是
7: 倒了两次了，
5: 已经倒了两次，尤其刮风下雨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安全，是吧？
7: 应该是吧，他叫我们搬走啊。
5: 行，那其实关于农村危房呢，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叫政策吧啊。那么列入这个危房改造的呢，那下来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上的支持啊。那这方面的这个详细政策呢，我想请我们这个村镇科房管科袁科呀，你先代为回答一下啊。
0: 好，袁科。
8: 唐先生你好。我们市呢一直有实施一项政策，就叫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它是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是要支持农村低收入群体。这个低收入群体它是包括像之前的这贫困户啊、无保户、低保户等等这些范围才可以享受。它是从中央跟省里面都有这个一定的资金支持。如果不属于这个范围的话，那么目前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政策，就是叫做农村消波建房的一个补助。但是这个补助的话，我们是鼓励就是农户自行先整治你们那个后面的边坡，然后呢县里面再统一 根据当年的一个这个政策的情况跟财政的情况来安排这个补助。除了目前这两方面。

0: 院的话，就暂时没有其他的政策支持这个宅基的一个重建。
1: 我们找了村办部找了几次，去年前年都问了，他说没有补助，他说。
2: 嗯，好，刚才唐先生啊，刚才那个袁科也就您的问题，因为有两种情况才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如果说您不符合这两种情况的话，暂时可能就申请不到相应的补贴，对吧，袁科？
0: 对。
2: 嗯，好，唐先生，可能您这个问题是比较涉及到比较具体哈，如果说您不属于刚才两种情况的话，就暂时先帮不到您。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
1: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换接热线。喂，你好。
3: 喂。
2: 哎，您好，您贵姓？
3: 免贵，我姓杨。
2: 好，杨先生，您是要咨询住建局的问题还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3: 公积金管理的问题。
2: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您先把这个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好不好，咱们直接用电话来交流。哎，谢谢您。
3: 嗯，好的。
2: 嗯，好，您来说问题。
3: 我想请问一下公积金，我如果我小孩买房，能不能用提取我的公积金？
2: 就是您的子女买房的话，能不能提您的公积金？
3: 对。
2: 嗯，曾主任。
4: 好，杨先生您好，您的问题是指您的小孩买房，提取您的公积金是吧？
3: 对。
4: 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可以的。
3: 哦，好的。
4: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3: 没有了。
2: 好，谢谢杨先生。哎，好嘞，好，再见。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住建局和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啊，如果说有问题想要跟两个单位去进行直接对话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沟通，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好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补贴的问题，其实我也想顺便再问一下，前边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问到，杨局，就是您前边其实有提到咱们这个阶段性5000元每套的购房补贴，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关注这个购房补贴它是应该怎么来申请的。
5: 好，这个其实刚才我也讲到我们这个关于今年的这个购房补贴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流程条件，其实我们也在局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2: 嗯，
5: 那这样这个一些具体的环节呢，就请我们房管科袁毅科长呢回答一下。
2: 好，袁科。
0: 好的，主持人。首先说一下申领条件。市民呢在5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这个新建的商品住房，也就是住宅，完成了购房合同的一个网签备案，并且在2027年3月31日前缴清契税，就能领取这个5000元的补贴。如果一人购买多套的，也是按照套分别对标这个兑现这个补贴。市财政局和我们市住建局啊，联合制定了2026年的河源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申报工作指引。那么符合条件的市民呢，可以准备好备案后的购房合同，购房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契税缴纳凭证，本人的银行卡，在市财政局官网下载打印，或者去房屋所在地的合同备案窗口领取填写有份叫做购房补贴的一个申报表，在2027年3月31日前呢，到合同备案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房屋购买人呢是一个人的，那么就以购买人的名义来申请。房屋购买人如果是两个人及以上的，就由房屋共有人来共同申请。本人没有办法到场的，就可以出具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函件，委托他人提交材料。最终所有的材料经过我们住建还有财政两个部门的一个初审、复审、终审。通过以后，那么5000元的补贴会直接打到这个申报表里面填写的银行卡。还要提醒两点，一个呢就是如果领取了补贴以后又解除了这个购房合同，那么就要需要把这个补贴需要全额退回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提交的材料，就市民提交材料一定要是真实的，如实的提交材料，我们会认真审核， 如果提供那个虚假材料来这个骗取补贴。

0: 会依法进行个追责。我们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些指引里面都有我们住建还有财政各县区属地部门的这个电话都附在上面，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在上班期间随时这个拨打这个电话咨询。
1: 嗯，好，谢谢袁克的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在5月1号开始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新政策当中哈，关于贷款的政策。那么曾主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提取的这个政策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刚刚我们的这个叶部长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贷款的政策。
1: 嗯，
2: 其实呢我想增加一下大家的这种了解。
1: 嗯，
2: 其实就是贷款呢就是三方面，一个呢就是提高了额度啊，
1: 嗯，
2: 简单讲就是钱多了，
1: 钱多了，
2: 对。第二呢就是取消了次数的限制啊，就不做限制了。
1: 嗯
2: 啊，第三呢就是首套房认定的范围放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利息差，首套房跟二套房跟三套房的利息差还是蛮大的，其中这个首套房跟二套房的差不多是25个 BP、
1: 嗯、
2: 啊，也就是大家通常理解为是0.25。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贷款方面的。那么这个提取方面呢，我想请我们硅基使用部的钟启奇同志啊来做这个介绍。
1: 嗯，好，钟克。
3: 啊，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提取政策上呢，我们这一次的新政主要调整了三个模块，一个是租房提取业务，一个是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业务，也就是刚刚杨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还新增了支付物业管理费提取这个新的提取情形。下面我就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租房提取，这次做了两方面的调整，一个是放宽了租房提取的一个范围。我们原来是要求要在河源市全市范围内没有房子，并且你去租住了房子才可以去做租房提取。那么我们这次调整呢，就把它缩小到了只要你在工作地所在的县区没有房子，你就可以去做一个租房提取的一个申请，当然前提是租房了哈。
1: 嗯，
3: 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和平县工作并且租房，只要校验到我跟我爱人在和平县没有房子，哪怕我在其他县区或者说市区有房，也不影响我去做租房提取，这个是范围上的调整。第二个的话就是额度上的调整，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就从之前的每户每月1000元的标准，现在是提高到了1200元，给大家实际房租的一个支出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这个是租房提取。其次是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提取，这次新政是明确将双方父母都纳入到了一个提取的范围，也就是说在我市去购房已经实现了子女购房父母帮。那具体是怎么个取法呢？举个例子哈，最理想的状态来说，我如果全家人都在河源市缴着公积金，我现在要在打个比方，我要在市区再新买一套房子，那么我是可以取我的、我爱人的、我父母的还有我家公家婆，最理想状态下6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余额都可以直接用来支付购房款。那么程序上呢，是需要在认购的这个阶段就先到我们的窗口来去申请确认提取资金，作为你未来的一个首付款支付的一个凭证。那么等到后面完成了购房的相关的手续，比如说拿到了房产证，如果是预售房的话就往前备案了，之后提取资金就来申请划转，我们到时候会直接把资金付给出售房，那这样子就不需要大家去自筹资金在首付款这一块有那么大的一个资金压力，这是第二个调整。至于新增的一个物业费提取的话，是本人跟配偶可以选取一套自己有产权的房子来去办理他的一个物业费的提取，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支付，往后支付的一个物业费才可以做一个提取。更具体的话，因为这个业务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一个通知跟后续的解读，可以详细的了解到时间啊、金额啊、还有材料上还有渠道上，渠道上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的，大家也可以就近前往我们的任何一个服务窗口去办，都是非常便捷的。嗯，这是三项的一个提取上的政策。
1: 好，谢谢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在听了之后会觉得这些新的措施确实是对于我们职工、对于群众来购房解决了非常大的难题哈。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其实临近尾声我还想请杨局和曾主任两位，咱们每个人简单的一两句话吧，来跟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总结。因为节目的尾声，我们其实今天大家无论是热线也好还是我们通过节 目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实际的内容，都是希望大家了解我们河源最近新推出的这些政策。那么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好吗？杨局。
4: 好，主持人啊，大家好。这样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今年那个政策呢，也是继去年我们推出河八条之后，今年再次出台了这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政策。那么目的刚才我也讲到了，主要是为了惠企利民啊。那么我也希望呢，这个政策呢下来这个实施之后呢，能够真正落地啊，能够真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所帮助，能够真正对我们群众购房能够有所帮助。下来呢，我期待我们这个河源的房地产市场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好，主持人。
1: 好，谢谢杨局。那接下来曾主任。
2: 好，大家好，我也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大家明确，我们住房公积金是大家的公积金，啊，不是某一个人的公积金。第二，住房公积金是惠民的公积金，这个政策是惠及到千家万户，是为了解决我们住房购房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政策端、服务端、平台端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端共同的去发力，给我们的这个缴存职工提供更优、更好、更广的服务，让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谢谢。
1: 好，谢谢曾主任。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继续接通大家的热线。节目的最后呢，来预告一下下周三5月20号上午和平县专场，那么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最后感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上线嘉宾，感谢大家的关注。河源民生热线，我们下期见。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气。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

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汽车唤醒了妈妈的记忆，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机器人。一家人的合影也是用机器人拍的，自己真正的丈夫早已死去，心如死灰的妈妈最后拿出了柜子里的药丸，倒在了浴室里面。随后渐渐失去父母的女儿也给自己戴上了智能眼镜，眼前机器人瞬间变成了爸爸的模样。后来她又买了一个机器人，植入了妈妈的记忆，她就这样跟两个机器人愉快地共进早餐。

我知道他不是你，当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它。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该付出的我都付出过，该承受的我全都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5: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

0: 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

0: 加高新区，欢迎您。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是在口述河源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了解的这段历史是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播出上集。
6: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4: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6: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4: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6: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4: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15:30，敬请关注。
7: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4: 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我们播出的是上集。四甲虽小，但革命的干劲和斗志无穷大。这个龙川红色小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展起农民运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即再次成立，一度成为龙川红色革命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四甲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多次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捍卫革命果实。红色小村曾是龙川革命的中心。龙川四甲是一个具有悠久红色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1925年2月初，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四甲地区便兴起了农民运动。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龙川驼城成立了龙川特别支部，领导龙川的农民运动。1926年，四甲先后成立了村农会和龙川四甲分区农会，成为龙川组织最健全、革命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12日，中共龙川特委、县农会、县农民自卫队的主要骨干，从当时的龙川县城驼城转移到四甲，使四甲成为整个龙川县的红色革命中心。1927年12月， 受中央农运部派遣，革命先驱黄克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四甲，开展农民运动，并在四甲村上印地带成立龙川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打响龙川工农革命第一枪。黄克回到家乡四甲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龙川特别支部和龙川县农会。1928年3月6日，龙川县工农代表大会在四甲上印寨顶召开，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克当选龙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克是龙川县驼城镇四甲村人，早年受进步思想熏陶，从事青年运动。1924年，黄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农运特派员，并被派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二期学习培训。在黄克的影响下，不少四甲民众走上了革命道路，罗高便是其中一位。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农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也宣告成立，刘勤熙被任命为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克任总指挥。第一军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400多人的农民革命武装队伍。1928年3月10日，黄克率领该军攻打贺市圩镇，缴获警察所枪支10多支，没收地主财物1批，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由于派往五华县的联络员遭敌方杀害，致使攻占贺市的革命军孤立无援，后被当局和当地民团、地主武装800多人包围。黄克率部突围，退回四甲。随后，龙川、河源、五华的国民党军对四甲进行清剿。3月24号，黄克等在前往紫金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工作的归途中被捕。4月11号，被敌人在龙川驼城南门杀害，这便是有名的贺市暴动。龙川最早土改的地方之一。
8: 亲家，你是哪里来？
9: 俺是农会开会来。
8: 开会干嘛给事啊？
9: 你想趟军搓下来，
8: 上屋梯主做骨盖，
9: 俺等孔人爱时来，
8: 大家团结斗卡爷，分田会在闹翻身。
4: 这支民歌解放战争时期曾传唱于原河源县河东地区，现被东江革命历史诗歌选集所收录。龙川的土改分田工作最早在闽粤赣边的五星龙苏区，如龙川大唐渡苏区等开展。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些地区就开始土改分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实行无代价没收地主财产。

0: 的土地得而复失。1928年冬到1933年，除回龙、大唐渡外，龙川的赤光新田、驼城四甲三印、贺氏瓯江、幻境、枝野、通衢葛藤、如南、田心屯、麻布港隔前、细澳黄麻布、上平茶活、清化等村，先后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不断壮大的红色武装。1942年春，有地主侵吞了农民80多石谷子，这还得了？中共地下党很快组织领导四甲农民开展反对地主侵吞农民粮食的斗争，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使这80石谷子如数归还农民。对此，群众扬眉吐气。四甲年轻的村民罗高主动向地下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因粤北事件发生，党组织活动暂时停止，直到1944年10月恢复活动的四甲党组织才吸收他入党。由于四甲苏区居民经过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群众基础好，对共产党感情深。1944年冬，在后东特委指示下，四甲率先恢复了党组织活动，罗高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党，他的两个弟弟也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罗家成了革命联络点。1947年3月，九联工委在河源黄村召开恢复武装斗争会议，四甲党员黄平、黄辉等参加，会后成立了由黄平、刘冠领导的飞鹏武工队，活动于龙川、河源边境和四甲一带。罗高发动青年参加民兵组织，使四甲民兵队伍不断壮大。飞鹏队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龙河边境活动，解决河东部队经济给养问题，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镇压豪绅地主革命活动，推翻了国民党在四甲的基层政权保甲制，恢复和发展村农会、民兵和妇女会等组织。同年四月六号，罗高带领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李子堂伏击龙川县国民党自卫总队的一个中队，全歼敌人，缴获枪弹一大批。四月十三日，罗高组织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平田夜袭并全俘国民党龙川县自卫总队另一个中队，缴获各种武器一大批。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债闹革命的。今天播出的是上期，下期下集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

0: 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我们在这里，你

0: 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1: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2: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2: 么么哒，
0: 主播
3: 大联盟，
0: 大联盟，
3: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晶和韩庚合唱的《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全媒体特别系列短视频，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专题巨制的主题歌曲，同名主题歌曲，我们一起来。

下首歌曲来自刘欢在雍正王朝当中的献唱。这几年雍正的风评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的血滴子啊，什么吕四娘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传说，到最近哈，雍正的政绩、事迹，还有他批阅的奏折被曝光之后，大家越来越见识到了一可爱的、真诚的皇帝，一心为民的皇帝。一起来听刘欢老师在《雍正王朝》这部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起来听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

0: 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4: 主播大联盟，
7: 放肆，
4: 放肆。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

雪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0: 你还是这样天真。
1: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啊。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子宫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悦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啊，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于觉，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

在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召开，强调坚决守牢耕地和粮食安全底线，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我市发布2026年1号林长令，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广东部署当前强降雨和龙舟水防御工作。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进口增长超30%。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系统总结成效，精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向发力，协同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何国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占补平衡管控、料荒地复耕、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等工作，全域巡田管理体系全面构建，耕地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完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效能加快释放，河源经验获得全国全省推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推进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保障民生的根本大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坚决守牢耕地和粮食安全底线，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何国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以系统思维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层层压实责任，健全田长制运行机制，完善激励约束体系，筑牢耕地保护第一道防线，要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制度，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优化与耕林治理，加大违法占地整治，加强日常监管，严控非农化，严防非粮化。要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加快补充耕地，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抓好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培肥土壤地力，完善灌排设施，建好高标准农田，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要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整治修复，优化空间布局，加力提速推行整治项目，破解整治突出难题，全面提升整治成效， 激活国土空间发展动能。要强化责任担当，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坚持资源要素向一线倾斜，加强宣传引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上观看了耕地保护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宣传片，连平县、龙川县驼城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交流，有关市领导就具体工作做了部署。本台报道。本月11号，市委书记、市第一林长何国森和市长、市林长林永平签发了河源市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令，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部署要求，以提质、兴业、利民为导向，统筹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以更大成效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林长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要坚持扩绿提质并举，以聚绿千亩、林质跃升工程为抓手，围绕两江、两库、两山一区一带重点区域，精准配置树种结构，持续夯实绿色家底。要紧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环万绿湖主干道、主航道为核心区域，高标准建设环湖水源涵养林、大径级用材林、珍贵树种林、生态景观林，加快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美项目工程建设。林长令指出，要重点做强油茶、竹、森林药材等林业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养、采集加工等复合型林下经济，积极培育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新业态，要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序开展出租、入股、合作等多方式林权流转，推动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林长令强调，要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深入实施合力绿美提质行动，结合乡村绿化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四旁五边补植增绿，高标准建设山地公园、郊野公园、绿美点等绿色空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区、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报道。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的消息，13号至14号全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12号晚，广东省防总召开视频会议，认真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研判当前强降雨和今年龙舟水防御形势，动员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议指出，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同时，全省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愈发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扛起防汛救灾工作责任，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形成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检查、有反馈的工作闭环。要强化应急响应措施，加强研判，发布高等级预警的地区要果断启动应急响应。要强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各行各业要坚持条块结合，明确事项职责，抓得实，抓具体。同时，要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好村居一夜止预案，严格开展空屋行动、进山行动、挪床行动，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机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此外，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向可能发生灾害的基层一线预置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队伍。另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本台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近年来通衢镇望夷村紧扣点。

0: 搞又干的，所以呢，卫生的你跟基本上睇到都好光强的。
1: 路灯呢，现在也是很亮的，绿化现在也是种得很好，环境都是很美好。现在，
2: 近年来，望夷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把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放在首位，把民生工作落到实处，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通衢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3: 我们始终围绕村民幸福感，抓典型村建设，把民生实事放在第一位，全面完善垃圾收运、污水治理、厕所改造、道路亮化、村庄绿化，打造美丽庭院与小微景观，让群众生活更方便，环境更舒适，心里更踏实。
2: 环境美了，产业也要跟上来。望夷村依托本地水土优良的自然优势，引进龙川县天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优质甘薯特色产业，建成250亩甘薯示范基地，年产甘薯125吨，年产值约250万元，带动5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同时，村里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蔬菜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以产业振兴夯实民生根基。通衢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3: 下一步，我们将以典型村建设为抓手，紧扣百千万工程要求，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样板。
2: 龙川台报道。昨天，和平县首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本次大赛以“智慧和平，创赢未来”为主题，共有25个优质项目获奖，将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享受包括免租空间、金融授信、资源对接等优惠政策支持。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和平返乡青年、高校学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各类创客群体踊跃参与。参赛项目涵盖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非遗手工艺、生态民宿等领域。经过初赛评审，3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创客通过5分钟现场路演加3分钟答辩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和平乡村创新创业的活力与成果。评审团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创新性、社会效益、现场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增强了创客项目落地可行性。最终，25个优质项目获奖，其中豆联新乡智营未来和平豆制品全产业链标准化项目荣获1等奖，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1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河源市美方源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黄春晴：
4: 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比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腐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落地，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让和平的腐竹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的市场。
2: 和平台报道。
5: 联播快讯。
2: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下午，市减灾办联合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加科普宣教加互动体验3位一体宣传活动，以实战化场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多部门还联合开展科普宣传与实操教学。市气象局针对强对流天气开展防护知识讲解，市蓝天救援队现场传授防踩踏自救技能，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消防器材使用要领，带领师生开展灭火器实操、火场模拟逃生演练，120急救人员围绕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关键技能，让师生在实践中掌握自救互救本领。据悉，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近日，2026年龙川县新农人培育孵化双创项目农用植保无人机专题培训。

0: 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龙川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和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为期三天。本次培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参训人员涵盖全县各镇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操作人员及有意向从事农业机械化作业的人员。课堂采用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模式，内容包括农用植保无人机构造原理、操作技术、安全注意事项及田间实战演练等。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和21%，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1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同比增长30.1%。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为丰富赛场文化氛围，传承本土非遗文化，近日粤超河源主场的文艺表演彩排在紫金县龙华文化体育广场举行，由紫金县花潮戏传承发展中心演员联合四所中学学生同台演绎，以非遗风采为赛事预热造势。彩排现场伴随悠扬的传统乐声响起，参赛人员全情投入排练，表演原汁原味，呈现花潮戏特色，巧妙展示其经典非遗技艺。演员抬手转身，尽是韵味，整体动作整齐流畅，全体人员默契配合，反复打磨走位，抠练细节，只为在正式赛事登场时拿出最佳状态。紫金县花潮戏传承发展中心演员马文宇：
2: 特别荣幸能够为紫金足球赛事助力，然后呢，排练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用心，同时希望我们能用精彩的表演点燃赛场的气氛，为球队加油，展现我们河源紫金年轻人的活力。
0: 据了解，本次登场表演的舞蹈《花潮韵》取材自花潮戏传统剧目《卖杂货》经典选段，创作团队根据不同参演人员的舞蹈基础，对戏曲动律和传统动作进行了适配性创编，既完整保留了花潮戏的戏曲风格特质，又融入了符合当地审美的创新改编。作品将借粤超赛事的平台，向全国观众展示本土非遗魅力，用非遗点燃赛场，助力粤超赛事圆满举办。紫金县文化馆副馆长李雪茹：
3: 那么这次呢，我们借着粤超联赛落地紫金的一个机会呢，把我们国家级非遗之美带上这个赛场，让我们紫金花潮戏啊与这个体育盛会相融，以这个优美的展演来去助力我们粤超全力为这个赛场呈现独属我们紫金的一个风采。
0: 紫金台报道。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8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 观赛门票已开放预约，今晚十时截止。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截至目前，粤 B A 第七轮战罢，东西区迎来大洗牌。此轮过后，常规赛不败金身仅剩东莞队，东区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形成混战局面。截至常规赛第七轮，东区竞赛积分表，河源队4胜2负积10分，排名第六，紧随东莞、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按照竞赛规程，东区、西区前两名队伍直接晋级八强赛，各分区3到6名队伍进入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赛的剩余名额。即将打响的常规赛第八轮对各队的排名至关重要，其后续表现将直接决定能否获得附加赛资格。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更叹息。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15.7%，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4%。其中 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23.3%、74.7%、53.9%、34.2%。黄埔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周浩。
1: 今年1到4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增速快于整体5.6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6.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占29.8%。零度广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黄健。
2: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哈，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0: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24.9%，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1%。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37.7%；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3.1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49%、72.3%、10.9%、10.8%。
3: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本台报道，
0: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海林。
4: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实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0: 广州市中海龙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吴婷婷。
5: 时间较之前缩短了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达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0: 依托两证合一改革，新沙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四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1.5万辆，同比增长3.8%。
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大会，正式上线省级制造业赋能服务平台粤智赋。即日起，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之引擎，覆盖研发、生产、品牌、销售等全链条，全方位助力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集群发展。 依托这一省级制造业赋能平台，企业可一键发布需求，智能匹配资源，顺畅落地合作。

0: 作，平台一站式打通制造业供需对接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支撑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截至五月上旬，广东省2026年春灌工作圆满收官。自2月1号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此次春灌工作全方位夯实了农业生产水利基础，为广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生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类专业为省际联考，其中6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地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今年广东高校招生专项计划迎来新变化，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均纳入本科批次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项计划要求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则单独划线。
1: 强降雨、强对流到来，昨天午后至今天白天，广东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2: 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烈。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倩详细解读了降雨的分布情况。
3: 整个这些上周，特别是广佛、东莞、惠州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强的，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极地单点的雨势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其次的一个降水的，就是在河源、梅州这边，还有就是江门、阳江的东部这块，也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的。
2: 这次降雨的过程当中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前的气象条件来看，珠三角、粤西地区水气充足，短时强降水将成为本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表现形式，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可能会突破100毫米。梁巧倩，
3: 下雨的强度非常强，因为在珠三角、粤西这带，我们冷湿的水气是非常充足，我们考虑它的短时强降水会上到30到70毫米一小时的，很极地的地方它会超过100毫米一小时的。
2: 昨天下午，肇庆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分区域的龙卷风预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出现龙卷风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仍需保持警惕。梁巧倩，
3: 在我们珠三角夜溪流场的条件是有利，也不排除强对流的云团发展剧烈的时候出现这种短时间的小龙卷。第二个呢，就是雷雨大风范围可能会比较小，8级左右，局地的可能会上到10级或者11级。
2: 最新预报显示，5月15号中北部市县的降水将逐步减弱，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5月16号至18号，中南部市县仍将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依然强烈。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强降雨易引发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0: 新闻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 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星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其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低空经济司核定编制30名，这一规模在民航局内设司局中处于较高水平。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
0: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
1: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接下来

0: 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1: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纹铜镜，外沿以一圈回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雉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雉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是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 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梁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簋的盖。簋是古代盛放黍、稷、稻、梁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簋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三域、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畅廉洁树新风。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5月14号，农历的3月28，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气象部门预计呢，从昨天午后一直到今天，广东大部分先后都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根据咱们河源市气象部门的预计，大雨到暴局部暴雨即将杀到哈，并且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这个时间呢是集中在13号的夜间，就是昨天晚上，包括今天的白天。那么具体是这样的，今天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2到27度。明天周五是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1到28度。展望一下16号周六，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2到27度。总之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天气。